0: 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一大批节日福利。如果您看东西总觉得不够清楚，现在马上拨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效果。就100个名额，所有听众听我口令，赶紧打400-833-9909，400-833-9909。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而且有国家专利保护，品质效果双保障，大家放心用。而且这款眼贴富含双重草本配方精华，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眼周毛孔，加快草本配方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地做按摩，让眼睛更快地吸收。贴上眼睛就能感觉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您再看看手机电视，舒服多了，眼睛放松舒缓了。中秋国庆跟家人团聚旅游更加开心快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给咱江西听众送一大波福利。记好这个电话，400-833-9909，前10分钟打进电话了解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来电的再送一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双重呵护，再送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好，到手整整3重好礼，限时10分钟。欢迎拨打400-833-9909，400-833-9909。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我国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美国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新安全协议，但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对外公布。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119.3%。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9.6%，创下了占比历史新高。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举办系列活动，为吕西大熊猫惊喜和朱鱼庆祝6岁生日。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巴士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谢经理谢月。
1: 对于红包靠前的是业主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上了黑榜的就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改进。
0: 目前当地通过360物业治理搜集问题1945个，已经化解1912个，一件一件小事难事的解决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验感。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我们来关注官方通报，贵州一中学男教师多次骚扰女学生。近日网传贵州大方县第二中学一老师多次发信息骚扰女学生事件引发关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9号晚发布情况通报，有网民反映我县一中学教师存在师德师范行为，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教育公安的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经查，该教师系大方县中学教师马某某，曾通过微信向一名女学生发送不当信息，目前该教师已被停职，公安部门已立案调查，同时组织心理健康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昨天，涉事学校及当地的有关部门就此回应记者称，公安机关和纪委已介入，涉事老师已调离岗位，但目前此事还在调查核实当中。问及网传涉事老师向学生发送相关信息是否真实，相关部门也表示还在调查之中。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马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朋友送一波双节福利，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中秋国庆双节也是用眼高峰，

0: 要是经常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吃力，如果有视疲劳问题，一定要重视。好视力特别举办双节活动，现在马上打电话400-833-9909，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体验贴肤感受。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先抢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好视力专注眼睛护理26年，获国家专利，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用。中秋国庆双节是用眼高峰，用久之后容易出现视疲劳，这就要引起重视。好视力这款蒸汽眼贴，贴肤时温热舒适，跟蒸桑拿一样水润，含野菊花、人参、枸杞、石斛等10几味草本配方，采用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贴肤时温润覆盖眼睛穴位，贴完眼睛放松舒缓，看电视玩手机更舒心。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准备了节日福利大礼包，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33-9909购买，直接带走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份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贴肤感受，另外还有1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一吃一贴双重呵护，1个草本舒眠枕，枕芯全是草本成分，帮助放松入眠。好了，满满1大箱福利，仅限中秋国庆双节，咱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打400-833-9909，400-833-9909。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昨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据介绍，世界公众科学素质

0: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了解到，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好和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复。来听报道。
2: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赣超冠亚军决赛将于9月26号在南昌国体中心举办。针对网上出现的高价倒卖决赛球票现象，赛事组委会发布通告，赛事落实票务实名制，严禁加价、捆绑搭售等倒票行为，建立专项联动机制严查违规售票，欢迎公众举报相关线索。举报电话是0791-8868-07778868-1110。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0: 继续。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用眼高峰也到，眼睛用久之后看电视手机容易出现看不清楚，好视力为了让更多江西听众能够更好的呵护双眼，缓解日常干涩酸胀，专门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一大批节日福利。如果您看东西总觉得不够清楚，现在马上拨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效果。就100个名额，所有听众听我口令，赶紧打400-833-9909，400-833-9909。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而且有国家专利保护，品质效果双保障，大家放心用。而且这款眼贴富含双重草本配方精华，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眼周毛孔，加快草本配方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地做按摩，让眼睛更快地吸收。贴上眼睛就能感觉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您再看看手机电视，舒服多了，眼睛放松舒缓了。中秋国庆跟家人团聚旅游更加开心快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给咱江西听众送一大波福利。记好这个电话，400-833-9909，前10分钟打进电话了解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来电的再送一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双重呵护，再送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好，到手整整3重好礼，限时10分钟。欢迎拨打400-833-9909，400-833-9909。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三六五正在直播，十五年倾听民生，十五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1: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三六五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守候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您可以下载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在抖音平台上可以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消费维权的那些事儿。咱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讲大道理，咱们看看维权的真本事，和您一块儿了解最新消费。

0: 景，跟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想跟主播佳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互动起来，把您身边的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想曝光的，或者是您正遭遇到与商家的推诿扯皮，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同号，您添加上以后，随时有事儿随时联系我们。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国家药监局将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在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等。记者9月20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较上年最高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高负荷。9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致敏物质提醒、奶源等标注要求。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也就是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比如说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了。如果没有违反，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新增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2种提取情形，同时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转移接续高效办理。9月以来，传统燃油豪华车价格全面松动，沃尔沃 S90 起售价40.69万元，线下叠加补贴后最低22.99万元，跌破23万元，降幅近50%。路虎卫士110 HSE 指导价89.9万元，八月限时直降17.19万元，到了72.8万元。奥迪 A6L 裸车低至26.6万元，宝马5系最低29万元区间。9月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新一批汽车召回信息，蔚来召回686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因转向传感器线束可能干涉，

0: 宝马召回5593辆进口的 S1000RR 摩托车，因点火索可能致熄火。还有斯泰兰蒂斯召回部分的牧马人，大切诺基 4XE 混动一共有2157辆，因发动机可能受沙粒污染。民生365新闻站，咱们继续来关注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近日于上海举办的华为全链接大会上，华为发布了新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升腾96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最多搭载的算力卡数量从上一代的1024卡提升到了4096卡，并且首次采用了一项名为 NPO 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匹配10万亿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把视线转到广州。9月20号，广州医保部门联合公安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团伙，查获多处仓储窝点，扣押了8000余盘涉案药品。仓库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被常温零散摆放，发货的时候却用泡沫箱啊、铝箔纸伪装成冷链保存。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为减肥神药斯美格鲁肽。近日有消费者拆解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的万向轮溜溜凳，发现内部使用的是发霉的木板、废旧海绵，还有碎粒再生棉以及类似于硬纸板的衬板，产品长期散发异味。供应商曾致电要求这位消费者删除视频，称是行业常规操作。各位怎么看呢？交个朋友客服确认是该店铺是他们旗下的，产品已经全面下架了。这个产品是由厦门云栖家具公司销售。民生365新闻站，咱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的手握睡眠仪带货视频，宣称一秒入睡一秒关机，价格从26块到398不等。那么有媒体记者网购了4款实测啊，上手仅有微弱电流刺激，拆解发现26块和398块的产品内部电路板是高度相似的，厂家负责人坦言助眠效果无法界定，有点交智商税。来听听专业人士的提醒，医生提示，真正医疗器械需要有药监注册批号的。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但是万一遇上了，您不是孤军奋战。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可以添加上栏目的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同号，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向民生365提供，微信搜索159-7063-3673。如果此时此刻您正有闹心事儿没处说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难题的，在节目当中佳琪给您支招，听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在这儿咱们把坑人的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啊，希望大家都能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先来关注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她说呢，在元祖食品常州博爱店购买了一个葡萄冻冻蛋糕卷儿，这个里面在糕体的三分之二处发现了一段透明的塑料异物。多长呢？一段长5到8厘米的透明塑料异物镶嵌在这个糕体的内部。那么消费者刘女士来到门店要求退全款并赔偿，以及对异物啊要进行溯源，哪儿来的。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媒体记者介入致电门店，店长表示这个蛋糕啊就叫葡萄冻冻蛋糕卷儿，它是工厂统一生产配送到门店的，在店面这里我们只负责销售，没有现场制作加工的环节。那也就是说，出现了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不是在门店现场，要找到加工生产环节的这个所谓的工厂统一生产。店长透露，门店呢曾经建议消费者刘女士把这个异物啊寄回到公司用于内部核查，对方未予寄回。目前呢，这个客诉他们门店已经交给了元祖总部，由公司直接与消费者沟通，门店就不再参与后续的处理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异物没有寄回？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如果您遇到了这个事儿，您会把这个异物寄回吗？大家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什么样的忧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一块来互动交流您的观点。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那么这位消费者刘女士呢，是出于证据保全的一个考虑，她还是坚持自行保留食物，所以她暂时没有寄回。她也透露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她已经向12315平台进行了一个投诉。那么关于这件事儿，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欢迎您添加栏目的微信跟我们随时互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咱们公屏互动。那您微信来搜索15970633673，可以随时联系到佳琪。那么作为知名的烘焙品牌元祖，预制糕点出现了内嵌长达5到8厘米的塑料异物，暴露出品牌工厂标准化生产品控上还是有漏洞的，也折射出连锁烘焙行业预制食品的监管和售后的短板。像涉事门店他表示说，哦，这个产品呢是工厂统一预制配送的，门店呢只负责销售，而且呢没有加工的环节在现场的，就好像说你虽然是在我这儿买的，但食品安全跟咱没有直接关系，就把这个责任呢归于了上游工厂。这种产销权责分割的模式，您觉得能让消费者放心吗？这不能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免责理由。异物深嵌膏体啊，我们看到这位消费者，其实大家在网上去搜一下，你都知道啊，元祖那个什么葡萄冻冻蛋糕卷，你去搜搜都能看得到这位消费者发出来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膏体的三分之二处一段长达5到8厘米的塑料异物，对吧？那么这个生产环节很明显就是有不知道是生产的，或者是封装的，或者是你质检流程又是拿来干嘛使的呢？就是有严重的疏漏在里面，没有落实全流程的品控筛查。那么这一次维权争议的核心矛盾就是在于售后要核实，所以它需要消费者交出你买到的这个东西，哎，我才能去溯源。但是我们消费者也有自己的考虑，认为说你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你那一批次，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但是就是被我遇上了，我的证据一旦寄回给了你，我就没有证据了。也是出于一个证据保全的角度，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想问，作为品牌方，当你的食品安全被消费者质疑的时候，一定要去寄回这个问题产品本身，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核实的路径了吗？品牌要求消费者寄回异物方可核查，而消费者为留存维权证据选择自行保存，门店呢又退出了处理，说交由总部去对接，就是这样的整套处理方式略微显得有些僵化了，就是忽视了咱们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合理诉求。依据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啊，消费者是有权留存问题食品的证据的，并且依法主张退款与赔偿。当前其实烘焙行业呀，预制化是趋势，规模化生产呢本来应该成为什么，就是依托标准化流程去筑牢这个安全防线的。但是元祖这次的事情为行业敲响了警钟，品牌需要完善生产的溯源品控抽检啊，

0: 优化售后的维权流程，厘清产销权责。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强化预制烘焙食品全链条的监管，倒逼企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好，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疑问的，或者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听到了这个事情有什么观点想要表达的，也都欢迎您互动起来啊。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在消费当中遇到了闹心事儿，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或者是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是同号的，随时有问题随时与民生365联系，来找佳琪。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继续在这个环节把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咱们一块儿来躲开。好，这事儿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方女士和她的丈夫最近在上海啊入住了一个酒店，是为了过生日，9月17号入住的，一个晚上的房费真不少呢，4700多块钱一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什么事儿呢？这么高端的酒店还能遇到什么事儿呢？来，大家打开你的想象力啊。在19号凌晨的时候，方女士表达啊，她说我和先生啊半夜饿了出去吃宵夜去了，去一楼等车的时候下了暴雨，担心啊自己一个比较名贵的包会被淋坏，当时车呢打的车也快到了，来不及送回房间了，然后就把要用的东西啊掏出来了，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呢帮她把包送回到房间。方女士说，当时我是有告诉她的，你在房间里放在桌上也可以，放在衣帽间里也可以。那么这位酒店工作人员也是同意了的。但是凌晨2点多，他们吃完夜宵回来以后，发现这一款名贵的包被挂在了门把手上。就是不知道各位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啊？就是等于说这个酒店路过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顾客还是工作人员，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当时方女士是非常之不能理解和生气的，她的所有的证件、银行卡都放在了包里，那万一被人拿走了，那真是麻烦事儿了啊！所以方女士马上就把值班经理给叫来了，她说当时他们就道了歉，说因为我房间开了一个勿扰模式，他们以为不需要进房间，所以就没有去开她的房门。后来呢又提出来说，要不给你延迟退房作为一个补偿，或者是把房型做一个升级，但是方女士认为说我已经是会员了，你这些补偿措施我不需要。那么方女士表示说，这件事情虽然是没有造成她实际有财务的损失啊，但是她对于住一个晚上4700多块钱的高端酒店的管理和人员的培训水平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她就问，就这种情况下，非常理能够理解客住户我们的客人啊，让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把包给放回房间，你就是看到了开勿扰，咱们就是说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房客是不是所以他说，就是你哪怕给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如果你实在是不方便，你放在前台帮我保管也行呢，挂在门口算怎么回事呢？没法保证财务安全，挂在门把手上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之诧异啊。那么消费者说，第二天上午他们的值班经理又再次道歉了，还赠送了一份香水礼盒，并且提出减免部分房费。经理承认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那么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把包存放在酒店的管家柜，然后第一时间去告知到这个入住的客人。那我们的消费者方女士也是明确拒绝了酒店方提出的减免房费的提议，这不是说退不退费的问题，对吧？方女士的原话是，我已经入住了，房费就不用退了，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酒店能够加强管理，让服务水平和你酒店价格

0: 配得上呢？好，不知道这事儿大家听着心里头觉得怎么样？当然了，您当笑话呵呵一乐也行。但是如果说，花4700多块钱一碗是咱，然后让服务员帮忙拿个包放回屋里去，你回来以后发现这个包被挂在了门把手上，你就别说4700了，就是470，你可能都没法接受吧。所以这个跟他的酒店的多少钱倒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个行为本身太离谱了，但又因为它足够离谱还发生在高端酒店，就让人更加不可思议了。这件事情虽然没有造成实际财务损失，却暴露出高端酒店在服务流程有漏洞有短板啊，引发大众对高端住宿服务含金量到底是个多少呢？啊，那么高端酒店的高额定价核心不在于说硬件设施多么的豪华，配得多么全，还是要在于精细化、安全性，这个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吧，对不对？那么消费者主动去嘱咐啊，这个工作人员将皮包放置室内，明确了保管的需求，工作人员呢却因房间开启勿扰模式擅自处理，把贵重物品给放在了外边，这种比较离谱的这个情况哈，还是希望少发生。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我们希望呢，不管是任何的品牌，只要是在住宿行业来讲，安全是第一的，细节彰显服务的一个质感啊。这件事情呢，为高端酒店行业敲响警钟，高价标签不能成为服务溢价的噱头啊。各大高端酒店也急需完善服务处置规范，强化员工应急处理和安全意识培训，补齐管理上漏洞，让你的服务品质、安全保障和定价标准能对等，真正兑现高端住宿的服务承诺。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
0: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在这个环节，咱们接听各位的来电，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您拨打进来。那么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您想联系到民生365节目，找到佳琪，和我一起说一说您消费当中遇到的闹心事儿，有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都可以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同时呢，也请您准备好想要向我讲述的这件事情的一些消费凭证、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那好，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友来电。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能听见吗？
2: 能。
0: 哎，好，您的电话进了直播间，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主持人好，我想借这个机会啊，向你们反映一件事情。
0: 嗯，
2: 我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手机号码套餐用了10几年，2013年升了4G，2023年又开通了5G，这两次网络升级，移动都没有强制我退订这个套餐。
0: 嗯，
2: 可是上个月我卡坏了。去补卡，换一张还是同一张4G卡，什么都没有变。
0: 嗯，
2: 移动却非要把我这用了10几年套餐给退了，才肯给我换卡。我就想问一句，升4G开5G这么大的变动都没有强制我退订，为什么我补一张同样的卡，反而要强制？这说不通。我先说清楚哈，我这个并不是为了占什么便宜，我的数据

0: 把这张坏的卡换一张一模一样的卡，好卡，不退任何套餐，不改变任何业务就可以。
1: 嗯，
0: 我这个套餐呢是2008年2月份办的。
1: 嗯，
0: 当年从二级三级升到四级，按照规定必须换四级卡才能用到四级网络，这一步我当年就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我的卡早就是一张四级卡了。 LTE 功能2013年就开通了，这个套餐从那以后一直到四级上用，后来五级也正常使用。所以关键就在这里，我现在换的还是同一张四级卡，只是卡坏了给我换张好的。
1: 嗯，
0: 没有申请也没有改变任何业务。
1: 嗯，
0: 我还特意给10086打电话核实，客服也明确告诉我，我的卡片是支持四级五级的。
1: 嗯，
0: LTE 功能是2013年12月份开通的，五级是2023年2月份开通。当时客服都替我查了下，这就说明一件事啊，这个升级我早就完成了，现在纯粹就是卡坏了换一张，跟套餐跟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1: 好，徐先生，明白了。
0: 就是说，
1: 我们稍微再复述您这个事儿哈，您有一张移动的手机卡，05年入的网，08年报了一个套餐，那么也就是说到现在您是移动的20年的用户了，对吧？然后在08年2月份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套餐，一直使用到现在。在我们整个网络服务从2G 升到 4G 升到 5G 的过程当中，这张卡您都是正常在用的，只是在今年的6月份，因为卡正常使用会有磨损，然后坏了，然后您想去换卡，这个时候被移动营业厅给拒绝了，不给您换，理由是要取消掉您办了18年的这一个套餐才能给您换卡，是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嗯，那么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听得出来您是一个条理非常清晰，而且呢已经再三去佐证过，就并不是说仅凭我自己的记忆，因为时间您是这张卡的20年的用户了，对吧？当中有些时间节点如果纯凭记忆可能确实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所以您第一时间选择了，我看到您有在微信当中给咱们发来一些材料，通过你关注到他们的公众号吧，还是我不知道是 APP 里面，就是你自己可以看到自己作为用户后台所有的操作记录，还是说您提到的9月18号跟在线客服又再次确认了你什么时候开通了 4G， 什么时候他们又给你升级到了 5G， 包括这个套餐的所有 GPRS 的这个上网的资费都是正常的，对吧？您进行过两道核实了，第一是自己后台可查，第二是又跟线上客服去核对，都没有问题，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好，那么现在您到移动去办理，因为卡用久了，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有一些磨损，这个卡坏掉了，就是跟套餐没关系，但是他却拿要取消你的套餐作为前置条件，才来给你换一张磨损的卡，就是一个物理载体，他不给您换，有一个前置条件，这个总有理由吧？因为这个在我们听来是一个非常不常规的操作啊，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给出理由就是说我那个套餐与现行的网络产生互斥，不能共用，但是说我也经我前期也准备过，把我的上网详单呢都打印出来了，其实我一直都是在用的，他们也一直在正常以我这个套餐来扣费的。
1: 嗯，那您让他自己去查你的账号使用记录就好了呀，他们怎么说呢？
0: 问题他也不查呀，他就是说根据公司的规定呢，这个业务这两个业务互斥啊，就是我这套餐跟补卡这两个业务互斥，其实换卡就是一个载体的更换。
1: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您从2005年啊办了这张卡到现在为止，应该也不太可能一张卡扛20年哈，中间有没有换过卡？除了刚才说到的功能升级哈，
0: 从05年办卡了，
1: 对，
0: 到他们发公告，我在当时13年12月份我就升级换卡了，第一个，
1: 也就是说13年是升级4G，那个时候是换了一次卡的，

0: 对的，
1: 套餐没
0: 然
1: 变。
0: 后在没变，
1: 啊，
0: 然后在15年2月份时候啊，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们就等于是他们推这个 NFC 的卡片，就是说装这个卡片以后，他
1: 公
0: 的
1: 共
0: 那个
1: 交通
0: 在
1: 出行
0: NFC
1: 的，
0: 手机上面可以刷公交。
1: 嗯嗯。
0: 我就是他们，就说我之后还换过，然后再在16年1月份左右啊，就是我们南昌开通地铁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又换了一张，因为之前那张的卡片性质啊，可能就刷不了地铁，可能兼容性，所以我又
1: 啊，
0: 换
1: 就
0: 给
1: 之
0: 我，
1: 前那个
0: 我
1: 能
0: 然后
1: 刷
0: 又
1: 公
0: 换了一张。
1: 交，你后来又刷，哦，又换了一个地铁、公交都能用的，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再也没换过了。
1: 就是这2次换卡，移动都没有提到过你的套餐，对吧？就正常你说要换就给你换了，对吧？那怎么这一次因为磨损反倒不让换了呢？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呀。
1: 所以现在这张卡处在，您还在正常去扣，每个月20块钱，因为我看到您提供过来的截图上面是在08年的2月份办了一个移动手机报20元 GPS 基本费这么个套餐名称，对吧？也就是说每个月的20块钱在正常扣着，但是你这张卡又因为
0: 对。
1: 磨损根本用不了。对吧？
0: 我是因为6月份时候出现卡异常嘛，
1: 嗯，
0: 但是差拔两下又好了嘛。
1: 嗯，
0: 真正彻底损坏是在9月5、6号。
1: 嗯，你就这个月出现的。
0: 对，所以在6月份出现问题时候啊，我就把网上从26年2月份，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份，我都把我到网的详单给截出来了。
1: 嗯，
0: 从9月6号以后，我卡应该处于一个无连接状态了，因为卡已经彻底损坏了。
1: 就是9月初，
0: 前
1: 对
0: 期只
1: 吧？
0: 是说，对，前期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拿橡皮擦两下那铜片呐，又稍微好了一点点。
1: 嗯。好，我觉得首先要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视频端哈，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呢，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可以呢向我们在线的这位徐先生来学习一下，因为他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6月，但是他在这个卡出现信号不稳定、使用不通畅的过程当中，已经非常耐心的自行的与品牌方进行了多次沟通，在9月初实在完全失效的情况之下，及时的又找到了媒体，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感谢您对平台的信任，我们来尝试联系一下移动方面哈。所以目前呢，移动这边给到您的回复就是说，这个卡你要不然就取消掉这个叫移动手机报20元 GPS 基本费，要不然你就可能这张卡就要注销，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要么取消，要么就是说我不注销的话，可能我卡就一直在这里扣费了，因为
1: 对
0: 我
1: 呀，
0: 用
1: 那
0: 也
1: 你肯
0: 用
1: 定
0: 不
1: 不
0: 了
1: 会
0: 了，现
1: 选
0: 在。
1: 择这个呀。对，你像在9月初已经完全用不了的情况下，你肯定在这个时候选择找到媒体来帮忙，肯定就是不希望你说这个月你扣了也就扣了20块钱，对吧？你不可能我问题没解决，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每个月扣我20块钱，那20块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嗯，所以
0: 是
1: 可
0: 因
1: 能，
0: 为我号码。因为用不了，
1: 嗯，
0: 还包括其他的业务，都是
1: 哦。
0: 我开通其他业务都是用不了，但是还一样会扣费的。例如，就像集团网这些都会扣费。
1: 好，您稍等，我们刚才在尝试联系南昌移动的客户经理，他没有接。那我们尝试联系一下10086官方客服。您好，喂，
2: 你好，这边你有什么业务想咨询吗？
1: 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正在直播，值班经理可以接听电话吗？喂。
2: 你好，这边的话我们不接受采访的。
1: 喂，
2: 你好，这边的话，您这边有什么业务想咨询吗？
1: 我没有让你接受采访。那么，你们客户出现了他自行与你们沟通难以解决，陷入到了一个维权困境当中的问题，你们能登记并且给予一个正面回复吗？
2: 你好，就是如果您采访的话，有专门的部门，你可以通过那个相关的部门进行采访。

0: 我只是进行正常的业务咨询，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手上也有你们移动的号，您连业务咨询内容都不听，一听是媒体直接拒绝，登记问题也不登。
1: 你好，这边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0: 我不用你理解，我要你拿出实际行动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1: 那我们这边可以受理你的问题，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0: 好，
1: 后续的话会有专门的人员帮您进行联系，可以吗？
0: 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你先登记问题，后续根据你们的工作流程，哪个部门来回复媒体跟媒体沟通，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你要先登记，明白吗？
1: 我理解，我们会受理您的问题的。
0: 好，我来报给您问题号码。你稍等一下，我要问一下徐先生的意见。徐先生。您的问题号码目前暂停使用，方便在节目当中告知吗？
2: 可以的，没问题。
0: 可以啊，好。
1: 你好，你这边说一下问题号码和大致的问题，我这边帮你记录下来。
0: 好的，139。
1: 139。
0: 0791。
1: 0791。
0: 6362。
1: 6362。
0: 嗯，好，我们先说他遇到的问题。其实问题非常简单，这一张。这个号码它已经使用到现在20年了，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出现了卡片的磨损，需要更换一个物理介质，就是那张 SIM 卡。但是你们告知他说换不了，原因是他的业务和他手机当中有一个套餐和你这个卡有冲突，有互斥，不给人家换。这是一句话就能够去先让你简单记录一下的，就是人家一个正常的卡有磨损，使用不了了，想要去换一张新卡，换一个这个物理介质，被你们拒绝了。
1: 是哪个营业厅呢？
0: 哦，这个我们徐先生您来补充一下，您在哪个营业厅办理的时候被拒绝的？
2: 南昌八一营业厅，八一大道。
0: 南昌市八一大道的营业厅，
1: 南昌八一大道的营业厅，然后营业人员是说是什么原因换不了？
0: 说这张卡里有一个套餐业务和这个卡本身有互斥。
1: 请稍等一下。
0: 拒绝人家去换卡，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人家必须取消一个用了20年的套餐才能给人家换卡，有一个这样的前置的条约条款要求。好，这句话您记录上了吗？
1: 这边已经帮您记录上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再跟您说几个关键的点哈。这个客户2008年2月办的是移动手机报20元 GPRS 基本费一个套餐，用到现在。
1: 2008年2月份是吗？
0: 对。您只要查到这个号码，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办理的一项什么业务？移动手机报20元 GPRS 基本费，这是我从客户在你们的 APP 当中后台办理业务操作留痕里面截出来的你们的官方说法啊。好，那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被客户使用了18年的套餐，在今年换卡的时候，你们要求人家必须要先取消，强制要取消，那要不然就是注销，要不然人家这张已经被磨损用不了的卡，还想保留这个套餐的话，就得耗在这儿，每月白白扣20块。这个是消费者无法接受的。
1: 这边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0: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出现在哪里哈？就是让我们消费者无法接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作为消费者也好，还是作为媒体也好，我们总要有说法，就要给依据的。他在使用18年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移动从2G 服务到4G 服务到5G 升级，他的 LTE 数据功能，还有 SA 5G 功能，还有他中途有2次换卡用 NFC 功能，在数次办理业务还有网络升级的整个消费体验和过程当中都是很顺畅的。那么请问为什么

0: 这一次换卡说有业务上的互斥，你们要给出一个理由。
1: 你放心，这边的话会帮您反馈到相关部门，会帮您进一步核实情况，后续的话会有专员回电帮您再进一步处理的。
0: 好，什么时候？
1: 这边的话48小时内会有专员来电的。
0: 您留一个我们栏目组24小时的服务热线，到时候回到我们的这个热线上来，好吧？因为我现在给您打的这通电话是我们办公电话，一会儿别的栏目组要用。好，好，您记录一下159。
1: 这边，请稍等一下哈。159 7063。7063 3673。3673，给您确认一下，159 7063 3673，对吗？
0: 嗯，是的。
1: 然后受理号码的话是13907916362，对吗？
0: 对吗，徐先生？
2: 是。
0: 好，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吗？可以在线跟我们的官方客服一并提出来。
2: 我唯一的诉求就是卡损补卡，不涉及其他业务。
0: 就像之前一样，
2: 对，
0: 对吧？嗯，好，您登记清楚的话，我们就期待8小时以内移动的回电。
1: 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受理的话是会在48小时内给你回电。
0: 好，
1: 然后也会帮您加急催促的哈。
0: 嗯，我们希望到时候你回给咱们栏目组啊，别又是给我简单四个字业务互斥啊。我觉得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你们要告诉我互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解释不了你之前怎么就顺利办了卡。也顺利换了卡，也顺利升级了，人家正常是在享受4G、5G 网络服务的。
1: 好，这边理解您的心，
0: 好，
1: 理解您的情况，会帮你备注上的哈。
0: 好，再见。
1: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徐先生，我们想问一下，您给栏目来电的这个号码，尾号6095的，这个也是移动的吗？
2: 这是电信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号码。其实我平时很少用这个号码。
0: 那他们移动如果
2: 那个号码呀，
0: 我的意思是，移动如果想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也反馈给您，怎么联系您呢？
2: 那就联系这个号码，因为我139那个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0: 嗯，那就这样，那就先统一回复到咱们栏目组，然后我这边收到了任何反馈，第一时间跟您沟通，好吧？
2: 好，
0: 哎，
2: 好，
0: 好，
2: 好，
0: 感谢您的信任，
2: 谢谢您，
0: 再见。
2: 好，再见。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也有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一些消费维权事件，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 8832-0907。当然呢，也欢迎您来添加上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够去佐证咱们的消费经历的，都欢迎您随时联系15970633673。
3: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咱们继续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庄先生啊，他有跟我们在此前反映一个问题，说自己在26年6月28号于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大道99号小鹏汽车国力销售服务中心购买了小鹏 GX15854G Ultra 旗舰版，在购车不足2个月，也就是在8月18号和8月22号这两次的高速出行当中，车辆的后台有多次的故障预警记录，当时的行驶里程大约1800多公里，但是啊，他在驾驶室里面是没

没有仪表盘上的预警灯啊，或者是车机系统的弹窗，或者是声音上的提示都没有。车主本人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知道有这种故障的，他带故障行驶了六天，直到行驶超过了3000公里，接到了 4S 店的一个通知。4S 店告诉他说，你后台有多次预警，哎，来过来看一下。这个时候8月27号他去到了南昌国立科技园售后维修部，那个时候的行驶里程是3064，后台预警记录呢是有的，但是维修中心要求现场可以查看，但不允许车主拍照记录留存。这几个操作下来已经让我们是有点诧异了，我们把自己就放在一个很普通的消费者，你也在驾车，你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车，每天就开心的，哎，正常也就开着，突然被 4S 店告知说你的车子已经好几次后台预警了，你就会懵啊，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后台看到了，还告诉你说不许拍照留存，你只能在我们这儿查看，光这一点就已经让人觉得有点心里突突，有点慌了。为什么我的车的真实情况我不可以自行记录？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刚才在讲述这些数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比较敏感的捕捉到这个公里数？因为根据后台预警，那个时候它的公里数大概在1800， 4S 店告知他是在3000公里以后，那么他最后一次出现预警是22号，后来被告知27号他去了这个维修部，在超过了3000以后，这个3000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因为呢在我们相关的这个三包制度里面啊是有一个要求的，第23条里面有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日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因质量问题出现了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者是动力蓄电池起火，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3标凭证来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是退货，就要么换货，要么退货。所以现在各位明白了，这个3000公里为什么要被提及？

0: 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体验贴肤感受。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先抢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好视力专注眼睛护理26年，获国家专利，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用。中秋国庆双节是用眼高峰，用久之后容易出现视疲劳，这就要引起重视。好视力这款蒸汽眼贴，贴肤时温热舒适，跟蒸桑拿一样水润，含野菊花、人参、枸杞、石斛等10几味草本配方，采用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贴肤时温润覆盖眼睛穴位，贴完眼睛放松舒缓，看电视玩手机更舒心。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准备了节日福利大礼包，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339909购买，直接带走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份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贴肤感受，另外还有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一吃一贴双重呵护，一个草本舒眠枕，枕芯全是草本成分，帮助放松入眠。好了，满满一大箱福利，仅限中秋国庆双节，咱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打4008339909，4008339909。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单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4页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

气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有什么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在这个直播时段当中随时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的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2026年江西省天工杯中西医护理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圆满落幕。本次竞赛面向全省各级医疗机构护理从业人员，覆盖中医护理、老年照护、慢病护理等民生刚需赛道。全省各地选派百余名一线护理人员参赛，以赛促训，提升护理实操水平。竞赛成果将转化为基层养老、居家护理人才储备，助力完善全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就医养老护理的需求。

9月20号全省老旧小区信托制物业服务试点工作相关经验对外发布。该模式以资金共管、账目公开、多方监督为核心，破解老旧小区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缺位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目前试点已在多个社区市铺开，推动物业收入全部进入共管账户，收支对业主公开。省住建厅表示，下一步将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向全省老旧小区推广，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作为江西省长户险首批落地城市，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长户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面向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共计36项照护服务。困难群体个人缴费由财政予以资助，按照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底11个社区市全部启动职工长户险，2028年底实现全省全覆盖，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近日，我省持续深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立体网络建设相关工作部署落地，全省统筹民政、学校、社区、妇联多方力量，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落实常态化探视巡防，同步配套心理疏导、困难救助、微心愿帮扶等相关服务，健全监护风险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儿童生活心理方面的问题，各地同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溺水宣传工作，全方位守护全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医保局持续落实医保支持新技术、新药号应用相关政策，通过优化双通道药品管理，完善医疗机构新技术医保准入机制，让更多临床效果好的新药、诊疗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持续推进省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减少重复检查。全省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事前提醒监管系统持续运转，依托数字化手段管好医保基金，把更多红利释放给参保群众，降低百姓就医支出。我省人社系统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民生保障工作，各地加快建设零工服务站点，搭建线上线下零工对接平台，为务工人员推送家政、护理、技工类岗位，面向城乡劳动者免费开展养老护理、电工、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同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流程，养老保险、医保参保业务实现掌上办理，方便新业态从业者参保缴费，兜牢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省民生实事专班近期开展全省民生实事进度督导，养老领域区域性中心敬老院新建改造项目加快建设，乡村出行方面持续完善农村客运通村道路配套，保障乡村学生出行，同时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面向40至65岁人群结直肠癌免费筛查项目有序铺开，各地紧盯民生项目建设进度，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落地实施，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项拓展至9项，装修自住住房缴纳住宅物业费可提取公积金，租房提取取消收入比例门槛，公积金贷款审批时限由15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新政涵盖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周期住房消费，切实减轻群众住房相关支出压力。国新办开局起步实务发

发布会，国家药监局介绍，医药民生保障举措，我国将建立儿童药、罕见病用药市场独占保护制度，鼓励短缺药研发，拓展医疗器械春雨行动，加快家用康复类医疗设备成果转化，降低群众看病用药的成本，更好地保障特殊群体用药可及性。水利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实施项目3.8万个，吸纳就业172.3万人，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强化城乡供水、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投融资改革，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持续提升城乡饮水安全、防灾减灾能力，夯实民生水利底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15期间将加快修订价格相关法规，整治民生领域价格乱象，持续推进放心消费聚集区培育，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深化个体工商户帮扶行动，落实税费经营扶持政策，优化小微经营环境，保障老百姓消费权益与就业创业。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相关通知，要求2026年底前各省级均开设罕见病专科门诊，完善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推进病例筛查转诊、医保衔接协同，强化基层医师培训，通过早筛早诊减轻罕见病患者家庭就医负担，补齐特殊人群医疗卫生保障短板。近日，人社部部署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提质行动，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平台企业，破除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推进养老保险关系便捷转移接续，同时持续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面向家政、养老护理、制造业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保障数千万灵活就业群体社保权益。交通运输部日前披露，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2亿人次。铁路部门持续优化便民举措，完善异地购票、重点旅客帮扶、车站适老化改造，优化节假日运力调配，升级线上线下退票改签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出行便利度，保障群众日常出行与节假日返乡出游需求。住建部联合相关部委推进全国城市更新行动，更新行动将重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适老化设施加装、补齐养老托育、社区医疗便民网点，完善居民小区物业治理制度，推广信托制物业等治理模式，着力解决老旧小区供水、排水、养老服务短板，提升城镇居民居住品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正式举行，118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参会。本次高级别周将重点研讨全球粮食供应链、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等民生议题。受黑海粮食外运受阻、海峡航运扰动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粮食供给承压，多国呼吁保障粮食化肥通境流通、跨境流通，落实气候融资承诺，守护弱势群体生存权益。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医护人员总量持续增长，但是地域差异十分突出。非洲地区医护密度仅为欧洲的1/6，近1/4资深医生临近退休，若不补充新人，2030年全球将出现大规模护理人才的缺口。报告呼吁各国加大基层医护培养，缩小贫困国家医疗资源鸿沟，保障普通民众基础看病就医权利。
联合国粮农组织持续加码海地人道救助，海地超半数人口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本轮援助面向当地 1.3 万户脆弱家庭，发放农作物种子、畜禽种苗，扶持受灾农户重启耕种。项目资金超1600万美元，覆盖10座受冲击城市，通过帮扶本土农业生产，降低民众对外来粮食救济的依赖，缓解饥荒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发布地中海移民状况简报，近期多条移民船只发生海上险情，难民溺水遇难事件有所增多。机构呼吁沿海国家打通难民救助通道，完善上岸安置、医疗筛查、儿童保护配套机制，同时呼吁各方破解难民就业、教育壁垒，避免流离失所群体陷入生存困境，保障移民基本人权。联合国妇女署公开调研成果，全球女性承担绝大多数家庭照护工作，疫情、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放大该负担。在部分疫情地区，妇女儿童因照料病患感染风险显著高于男性。报告建议各国完善公共托育、养老照护公共服务，推动照护劳动社会化，减轻女性非薪酬家务压力，推进性别平等落地。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多国启动新一轮儿童营养帮扶项目，针对战乱、厄尔尼诺灾害中冲击下的欠发达区域，向学龄前儿童、孕产妇派发营养补给包，开展营养科普。受气候影响、经济动荡方面的原因，部分国家的儿童营养不良人数持续走高，项目重点守护偏远乡村儿童，降低发育迟缓、儿童贫血发生率。联大高级别州将专门举办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太平洋、加勒比诸多小岛屿国家面临国土被海水侵蚀的威胁，民众住房、饮水、耕地遭遇严峻挑战，会推动发达国家兑现气候资金援助，输出抗海水侵蚀技术，协助岛国建设移民安置、淡水保障民生工程，守护岛国民众生存家园。中国援非医疗队持续在刚果金、桑吉巴尔等地开展医疗工作，扩大重点传染病疫苗接种覆盖，培训本地基层医护人员。医疗队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义诊、疾病筛查，完善当地传染病早期识别处置流程，补齐偏远地区防疫短板，切实改善当地普通群众就医条件。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东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花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大马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

0: 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或者呢在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平常上班时段的全天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欢迎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我再报一遍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把糊涂账变成明白账，信托至物业解锁小区善治新密码。近期我省在新余等地扩大信托至物业服务的试点，把物业费、小区广告、停车收益全部纳入业主共管账户，物业企业按照服务质量提取薪酬，公共收益全部回馈小区建设，试点小区出现业主满意度、缴费率双提升的可喜变化。从包干制到信托制，看似只是财务模式的调整，实则是老旧小区基层治理理念的一次迭代，为破解物业矛盾顽疾提供江西线索。长期以来，包干制物业模式是很多小区矛盾的根源。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之后呢，自负盈亏，小区的广告、车位租赁等公共收益常常成为内部账目，服务好不好、账目清不清，业主很难知情。业主不满服务便拒缴物业费，物业收入不足进一步压缩服务投入，由此陷入服务差、拒缴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这也是江西各地问政平台上物业投诉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设施焕然一新，如果管不好，很快又重回破败，改造红利难以维持，长效管理成为城市更新的必答题。信托制物业的核心要义在于还权于民，按质取酬，资金上建立共管双密码账户，物业费、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不再直接掌控资金，分配上物业公司作为管家，依据履约清单业主评价领取酬金，剩余资金全部用于设施维修、环境提升，真正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有奖惩。试点实践证明，账目公开之后，业主看得见钱花在哪儿，对物业的信任感显著增强，物业费的收缴率随之上涨，邻里纠纷在框架协议内就地化解。当然，新模式不是一包就灵的万能药方，落地过程当中依然要直面现实堵点。一方面，不少小区业委会力量薄弱，业主参与度参差不齐，议事协商容易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呢，部分群众对信托制认知不足，容易出现重账户轻协商，只盯着资金公开，忽视了日常共同决策。信托制物业呢，不是简单换一套财务制度，它离不开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做支撑，需要社区党组织牵头把关，完善议事规则，补齐业主自治能力短板，避免新模式走样变形。

小区是城市治理最小单元，居住品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幸福感。信托之物业试点给我们启示，基层民生治理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缺资金，而是在于缺透明、缺参与。推广信托之物业不能简单复制模板，应当坚持一小区一策，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一边完善制度设计，一边培育居民共治意识。当小区公共收支从糊涂账变为明白账，让业主真正当家做主，老旧小区才能改得好、管得住、可持续，不断夯实城市民生幸福的微观根基。

0: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打进直播室，两路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以及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啊，这些方式都可以的。嗯，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反映诉求啊，我们有听众上线，我们接进来啊。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进来。
1: 啊，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先生？
1: 我是江城，我在那里刷的，我是一个买那个帮我老婆买那个社保的事。
0: 哎，什么？
1: 社保。
0: 啊，社保，您哪里的？
1: 我老婆是1966年8月2号生的。
0: 那不已经60了吗？
1: 哎，63。
0: 嗯。
1: 我是这样讲的。
0: 嗯。
1: 因为交这个15年的社保，
0: 嗯，
1: 我交了7300块钱，
0: 嗯，
1: 这然后呢，在今年3月份又听到说可以买那个一次性的社保，
0: 嗯，
1: 我又交了51000，买了51000。
0: 嗯，怎么交这么多？
1: 嗯，但然后呢，我就在这个本来是在今年8月2号，
0: 嗯，
1: 在9月10号。我就领了一个月的养老金，
0: 嗯，
1: 领了620-630块钱吧，
0: 嗯，也不多，
1: 啊，620-630，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我会去帮我老婆去买这个51000的那个沙包，
0: 嗯，
1: 那个呢，
0: 嗯，
1: 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
0: 嗯，
1: 他从小就是得了一个小儿麻痹。
0: 嗯，
1: 我当时在那办那个残疾证，
0: 嗯，
1: 然后办到了一个四级的残疾证，
0: 嗯，
1: 办了一个四级残疾证，我心里我以为是得的2块钱补助的，他们说四级残疾证得不到补助，你要越低的就越好是吧？
0: 嗯，
1: 我算了，国家的钱我们补不到就算了吧，是吧？可是然后呢，我就通过想，这，
0: 嗯，
1: 多搞2块钱，因为我比我老婆要大到10岁，我是1957年生的，是这样。刚问你，
0: 嗯，
1: 目前我都还在干活，我想帮他后来的，看到了，免得增加那个儿子的负担了，
0: 嗯，
1: 是吧？我现在儿子也不简单，又是查他，又是防他，又小孩要读书，所以我就帮他。
0: 您是姓吴哈，吴先生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是丰城，像我说了，丰城白土。
0: 嗯，白土镇，
1: 啊，
0: 得是乡下了，对吧？不是在城镇，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在农村是吧？
1: 啊，副教授。
0: 农村呢，以前我们就说新农保，对吧？
1: 我现在我就是想问这个事，
0: 嗯，
1: 想问这个事的，然后呢，得了600多块钱，我就到沙堡出去问了。
0: 嗯。
1: 我问到沙堡那个窗口。
0: 嗯。
1: 他就说：“说你这是农保了。”我还有农保社保啊，我买是买社保了，专你不行，专你去问那个农保的，刚我就又找到那个农保的那里，
0: 嗯，

0: 桥。
1: 嗯。
0: 龙宝那个长桥，当时也挖了很久。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帮我查了一下，他就说：“
1: 嗯，
0: 我就负责帮你查一下其他的事情，你一概不能问我。”就叫我老董，我好，可以可以，我你就帮我查一下，
1: 嗯、
0: 查一下、
1: 嗯、
0: 那个7,350,000，他都帮我拿那个手机拍照了。
1: 嗯。
0: 是这样，爬掉了以后呢，他就我就问了下，我这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
1: 嗯，
0: 那个51,000又是多少？就这个事你不要问我，我说了我不管你们这么多事。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要问你，
1: 嗯、
0: 主持人哈，
1: 嗯，你说，
0: 第一，我们农村能不能买社保？
1: 嗯，
0: 我是第一个我想知道的。
1: 嗯，
0: 第二，
1: 嗯，
0: 这个农保与社保。犹太的转移有欺骗吧？
1: 嗯，
0: 我只想知道这两个事。
1: 嗯，好的，
0: 是这样，
1: 我来答复一下吴先生哈。嗯，首先你问的这个农保和社保的问题哈，那么其实在2014年已经合并统一了，没有这个现在都不说农保，在这都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了，没有这两种说法，其实就是叫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是同一个险种的，从2014年以后。好吧，这是一个，然后，答复下你这个养老金为什么只领620-630，对吧？
0: 嗯。
1: 它有一个计算公式，一般的社保要一定要交满15年的，你以前什么都没交过，那你要交，你现在补交，哎，那就是按照它那个公式来算，你补交了多少，然后一次性补交，啊，那么到今年9月开始领，每个月620左右，它是一个公式，它这个公式是这样的，我大概说一下哈，它是月养老金。等于什么呢？基础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的总额，再除以139，啊，大概这个就详细怎么算，我就不在节目当中给你算。大概，你那个我告诉你，就600多一点，就匹配的是对的，这没有错，你就领这么多是对的。这里我跟你讲清楚一下，就是补缴往年的社保啊，这是有一个缺陷的，就是没有政府补缴的缴费补贴政策的，你只能按当年的正常缴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是残疾，是几级残疾啊？
0: 4级。
1: 4级不是重度，在咱们江西省政策里面呢，只有重度残疾人，也就是1级、2级，才会由政府缴最低档的这个居民养老的保险费，政府代缴最低档的，啊，这是一个特殊关照。那么4级没有，那么就是自动自己缴了。说白了就这样的，你不是交了50,000多吗？啊，就这么意思。另外，如果家庭条件符合低保的话，4级残疾人纳入低保之后，可以申请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明白了一下，你现在这养有低保吗？没有，
0: 没有
1: 啊，没有那个，但是没有，那是根据你家庭的情况来的，对吧？可能达不到那个要求啊，没有关系。
0: 过去那样想，
1: 没有关系哈。嗯，好像没有问题，你这个。缴的和领的，好像我算的价都接近了，都没问题。你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是这样想，我如果交这个51,000块钱得400块钱，
1: 600多。
0: 我不是了，我是我加上那个六百多，我是有基础养老金在里面呢。他是算了，就那个基础养老金有200多啊。
1: 基础养老金是200多啊。
0: 啊，是210块啊，
1: 真吗？反正我算的就这么，他算在里边呢。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总额除139，我不告诉你了吗？它是一个固定的公式，它是根据这个算出来，你缴的那个多少多少一除一加，那么就弄出来，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0: 不是，我晓得是这样的，我就不会去交这个51,000，是这样。现在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吴先生。
0: 我
1: 您觉得划不来是吧？
0: 对。
1: 我明白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为什么年龄很大的人，比如说你都50-60岁以上的人，你领养老金，你想补缴起前面的15年的，你还真得算一下这个账，划不来，划得来，是不是划得来？
0: 那个15年我已经交了7,300块钱，主要是今年上半年我交了个53,000，我是听到人家说是社保，社保与那个农保有欺骗。
1: 我们一般来讲，什么叫社会保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保，为什么是基本养老保险？是在你没老之前交好了，为了将来老了享受。你现在老了，到了这个年龄去补，那当然划不来了，就这个意思，你肯定划不来。那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单位啊，或者你去根据

0: 当时的政策去缴，哎，政府还可以给你贴一下，或者单位还给你补一点，你交的就会少。你现在一次性吃下什么都得个人交，那你这个可能会吃点亏，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拿算盘打一下，你计算机点一下，划得来划不来是吧？那么你现在一个月多花才领四五百块钱，但是五万多，你得多少年把这个钱弄回来呀？那得算一下。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
1: 是吧？那总之你算。
0: 那既然缴了，那就这么领呗。
1: 哎，我这个五万一要，如果是要问他退，可以不领？
0: 不能退。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政策可以退的。
1: 哎，我是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问他。
0: 您到窗口再去了解一下，好吧？但是我的经验当中好像没还交完了还有退的嘛。你都开始领了啦，那怎么退？如果可以退，那你可能是不是扣除你领的再退？有没有这个政策？你还是问一下这个窗口，好不好？还是专业人士来专业对口答复你，好不好？
1: 啊，
0: 吴先生，看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的。好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互动啊！有什么诉求，可以拨打热线进直播间。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啊，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啊。有群众曾经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景德镇西河湾沙滩夜间路边摊的生意火爆。这个摊贩收摊之后呢，遗留的塑料餐盒还有这个垃圾袋等等，沙滩还有和这个步道啊污染比较严重，保洁压力很大。啊，影响市民休闲游玩的环境，希望加强常态化的管理。啊，以下是官方的回复。收到诉求之后，景德镇市昌江区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赶赴到现场，开展夜间定点值守，啊，规范地摊经营的秩序，划定垃圾收集点位，要求摊主呢落实摊走地禁，十日内完成摊贩的疏导，引导进入合规夜市点位。增加早晚保洁频次，建立常态化夜间巡查机制，严防问题反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热评，题目是3900块买张功效证书，谁在给普通食品贴金？
1: 9月，《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的口子，普通食品不能宣传功效，这是法律红线，可偏偏有人找到了绕道走的办法，花3900块找非凡检测做一份斑马鱼实验，就能拿到一张功效评价证书，再加10000块还能得到一个中字头机构联合颁发的数字标签，印在包装上，扫码就能跳转到官网看功效展示，听起来挺唬人对吧？可记者一查，所谓的中食办批准单位说没听说过，依托单位说不知道这个机构，发证机构根本查不到，官网除了查询页面，其他栏目都无法访问。更讽刺的是，苏州非凡去年刚因为虚构江苏省质检中心虚假宣传 CNAS 资质，被罚了2.5万。就是这样一个有前科的机构，如今成了众多电商店铺的功效背书人。脑蛋白多肽饮品宣称提升睡眠增强记忆，深海鱼油说降血脂功效改善 22.05%， 王老吉竹霸特饮打上喝酒熬夜都不怕，详情页大字吹功效，底下小字写不代表人体功效，消费者一不留神就着了道了。商家不知道这是普通食品吗？当然知道。检测机构不知道斑马鱼实验不能替代人体事实吗？当然也知道。可他们一个敢卖，一个敢出，一个敢背书，说到底就是拿捏了老百姓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尤其是中老年人，看到中字头官网可查检测报告很容易就信了，等发现上当钱已经花了，身体也没见

0: 平台管不着，监管部门取证难，消费者维权更难。3900块买不来健康，却能买来一张忽悠人的通行证，这生意做得真精明。好在监管正在收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检测机构明知或应知数据用于广告宣传的要担责。这就等于告诉那些出报告的机构，别以为加一行小字儿就能撇清关系，你出的东西拿去骗人，你就跑不了。普通食品就是普通食品，不能因为披了张证书的皮就变成灵丹妙药。那些靠信息差收割老百姓的套路该收场了。最后提醒一句，看到功效证书、中字头背书、扫码查报告，多留个心眼。健康这事儿没有捷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往往盯上的是你的钱包，不是你的身体。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有群众反映说，这个鹰潭高新区城南府小区东侧人行道地砖多处碎裂，坑洼坍陷，而且这个路面呢凹凸不平，老人小孩通行的容易被绊倒啊。这个问题存在多年，一直没有维修，存在安全隐患。以下是官方的回复，经鹰潭高新区住建局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15个工作日之内就组织施工单位进场，对这个破损的地砖全部更换，路面也找平了。施工期间设置了警示围挡，完工之后纳入市政道路常态化的巡检，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有群众反映，南昌市嘉福新天地项目的工地积坑长期蓄水养鱼，积水持续浸泡积坑的土体，周边紧邻居民楼栋啊，担心这个土体软化威胁到楼房的安全，恳请职能部门核查处置。以下是官方的回复，南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责令施工方立即排干积坑的积水，清理坑内附属设施，7日内完成积坑边坡加固、地基安全检测，属地将不定期开展回头看，压实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热评，题目是《研究生新生报到先填父母的月收入，大学别把学生家底当必填项》。
1: 眼下正是开学季，近日啊，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呢强制要求填写父母各12项信息，身份证件号、宗教信仰、工作单位、平均月收入，重点是这些还是必填项，不填啊就卡住，下一步都走不了。有意思的是，这网友一曝光，学校呢悄悄地把部分字段改成了选填，可面对媒体核实情况却暂无回应。这波悄悄调整看似是在整改，但是否也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校方自己也知道这些信息本就不是必须采集的。但学生和网友的质疑远不止于此，有人说这是对个人和家庭隐私的赤裸冒犯，父母的职务收入跟我去上学有什么关系？有人感到更深一层的不适，一旦学校手里握着全体学生的家庭收入、父母职业，会不会在日常管理里不自觉地给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贴上隐形标签？不过呢，也有一种声音替校方考虑，学校收集这些信息或许是为了后续认定困难学生，精准发放助学金，省去一些甄别经历。这个出发点未必恶意，但问题在于图方便的过度收集真的合理吗？教育部等六部门2018年印发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核心依据是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工作有专门机制和程序，完全可以通过具体的渠道完成，不需要把全体学生的父母收入、单位邮箱甚至宗教信仰都收上来。有些高校为了省事，把所有人都当潜在对象来摸底，本身就是对隐私权的漠视。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有些学校用共享文档在班级群收身份证号、电话，几百人的信息就这样裸奔了。这些年轻人呢，不是对隐私太敏感，而是被无边界索取逼出了条件反射。就像有网友吐槽，防得了 APP， 护得住快递单，读了研究生进了学校，反而要事无巨细的把老底都上交了。入学通知不是财产申报表，大学校园也

0: 是征信中心，与其悄悄整改，不如正面回应，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态度。尊重学生，从尊重他的个人信息开始。
1: 好，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有群众反映说，萍乡市安源区景泰园小区的二栋单元入户门口地基坍陷，地面开降，开裂沉降，单元大门都变形了，而且开关比较困难，担心这个沉降持续扩大，危及整个楼栋的安全，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以下是官方回复：萍乡市安源区住建局属地街道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到现场勘查，确认存在局部地基沉降，已设置警示隔离区域，禁止居民靠近，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拟定加固施工方案，维修全过程在小区公示。有群众反映，抚州金溪县城西新区学校门口早晚放学时段大量流动小吃摊贩占道摆摊儿，挤占人行通道，人车混行，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同时呢，这个油烟垃圾堆积，干扰校园的周边的秩序。以下是回复：金溪县城市管理局已启动校园周边的专项整治，上下学高峰安排执法人员定点值守劝离占道摊贩，十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摊贩引导，安置至就近便民的疏导点，同步强化周边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有群众反映，南昌市部分路段新更换的公交站牌字体偏小，配色对比度弱，老年人很难看清线路到站的信息，站牌布局也不合理，给老年市民日常乘车带来不便，建议优化站牌设计。以下是回复：收到这个群众意见，南昌市公交集团高度重视，将对新版站牌呢开展抽样评估，2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老年人集中出行路段的站牌字体配色优化，后续新站牌更新设计时充分考虑老年群体阅读需求。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抚州南丰，阳光分班摇出公平，家长现场吃下定心丸。
3: 新学期开学，孩子分到哪个班，老师怎么配，会不会有重点班、人情班，这是不少家长啊最关心也最担心的事儿。今年秋季开学前，抚州市南丰县用一场阳光分班现场摇号，让教育公平看得见、摸得着。
4: 在南丰县觉都小学阳光分班现场，家长代表按下启动键，全市统一分班系统随机编班，大屏幕上各班学生名单逐一生成，紧接着教师团队现场随机编号，家长代表依次抽签完成班级与教师团队的配对。
5: 我是作为家长代表在现场，这种阳光分班的话，它是公平公开公正透明，就是所有的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是相当放心的。
6: 其实之前是很担心的，万一有什么找关系的呀，怕孩子接受不公平对待，然后现在就不会担心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很放心嘛。
4: 阳光分班是南丰县推进教育公平打出的一记实招。从2023年秋季学期起，南丰县在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分班。分班依托全市统一分班电脑系统，严格按照学生性别、生人结构等维度进行均衡配比，教师团队则按照新老搭配、骨干与普通搭配的原则均衡编组，实现师资均衡配置。
7: 我们实行双随机模式，学生依托全市统一分班系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编号，再由家长代表现场抽签完成师生配对，保障学生平等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4: 阳光分班不仅守护了学生的公平，也给教师带来了公平的教学环境。过去初中年级按成绩分班，班级差距明显，带技术薄弱班的老师管理难，教学

0: 最近，公开课、教研展示等机会也往往偏向好班。如今，各个班级学生起点均衡，教师面对的生源基本一致，教学压力得到分摊，发展机会也更加均等。
1: 以前会根据分数的，就是啊好的一些分数的就放在一些好的班级，通过这个什么就是摇号的方式，把各班的平均分控制在一分以内的。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老师现在也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各自的干劲也就更足了。
2: 教育公平不只是口号，更是每个家庭实实在在的期盼。南丰县阳光分班用双随机打破择班焦虑，学生随机编班，教师随机配对，没有重点班，也没有人情班，家长不用再四处托人，老师呢也不用再被挑来拣去，孩子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项改革分的是班，暖的是心，立的是公平。好政策更要落得实，南丰县还把分班方案程序结果全程晒在阳光下，同时畅通监督渠道，让家长看得明白，监督有门，让公平贯穿每一个环节。
0: 为让阳光分班政策深入人心，南丰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依托县政府网站、县教体局公众号发布政策文件和推文，用通俗方式解读。线下各校通过公告栏、学校公众号提前公示分班方案，
3: 一方面发布政策文件、微信推文，用通俗直观的形式解读阳光分班政策；另一方面，各学校通过校园公告栏提前公示本校分班实施方案。分班现场，我们还设置开放观摩，消除家长信息差。
0: 政府讲明白，监督也要跟得上。然后现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人员、家长代表、责任督学全程监督，结果现场打印签字确认，录音录像存档并向社会公示，
3: 分班全套材料、录像资料全部存档备查，向社会公开县教体局和学校两级监督举报电话，通过公众号、校园公示栏多渠道发布，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
1: 我县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实现阳光分班全覆盖，今年共有5505名新生完成阳光分班。措施落地之后，彻底杜绝了重点班、快慢班、人情班，学生不再被贴上成绩标签，家长也不用四处托关系找门路。
0: 教育公平连着家庭的希望，也连着城市的未来。政务公开每向前一步，群众的信任就多一分，教育的底色就更亮一分。
4: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政务公开这把金钥匙，全力推动我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把阳光分班、招生政策、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等教育重点信息全面公开，及时回应家长群众诉求，强化监督闭环，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以透明公开筑牢教育公平防线，切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5: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啊，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个加手机微信取得联系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听众朋友，好视力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应对日常酸胀，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给咱江西听众派发一大波福利。双节期间是用眼高峰，如果总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累，今天您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 给每人都多送

0: 贴，品质特别好，采用促渗贴敷工艺搭配草本配方，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电视看手机看啥都舒服更多，过节团圆更加开心了。现在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节目征集100名听众来体验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马上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通通多送您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再送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很重要，好视力这款含量高，搭配眼贴双重呵护，还有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节目仅有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兴城派出所00后民警朱经纬，9月12号凌晨加班结束之后呢，他发了一则朋友圈，写着“我爱蛋饼”。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呐，9月12号的那天呢，民警朱经纬啊，一直是忙到了凌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连晚饭都没有顾上吃，于是呢就和同事商量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买一点吃的。在前往农贸市场的路上，朱经纬突然想到最近盯着的一起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陈某曾经多次到农贸市场里去买鸡蛋饼吃。朱经纬开玩笑地说，这里的鸡蛋饼到底有多好吃啊，今天要是让我碰到它就好了。谁知道车刚停下来，朱经纬就发现一个穿着身形和陈某一模一样的人正站在鸡蛋饼的摊位前。是不是他呀？衣服都没换，就是他。确认身份之后呢，朱经纬果断下车将那名男子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一脸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就被戴上了手铐。朱经纬笑着说，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碰到你。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得先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随后呢，陈某就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一场深夜鸡蛋饼摊的相遇看似偶然，背后是民警对办案的时刻用心。这口鸡蛋饼真香。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近日，江苏淮安街头发生的暖心一幕呢，让人特别感动。监控视频显示啊，一名白衣男子走在路上，突然行李箱的拉杆断了，箱子掉在地上，男子呢站在原地愣了几秒，站起来呢有些无措。附近的黑衣男子看到之后呢，赶忙上前帮忙，才发现对方呢是失去双手的残疾人。日头正烈，顾不上找到一处阴凉，黑衣男子马上帮忙把箱子啊搬到路边。这时候呢，他发现行李箱的拉杆已经从底部脱落了。黑衣男子是附近商铺的店主，他想到先用螺丝固定箱子，于是呢就回屋拿来了工具，又从邻居家要了一颗长螺丝钉。固定好箱子之后，他又用力地提了一下，确保安装牢固。白衣男子不断地表示感谢，黑衣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又为他指了一下下面一段路的方向。看到这些画面，网友纷纷点赞。黑衣男子觉得说自己呢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遇到了尽量帮忙。善举不分大小，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一颗螺丝钉，一句我帮你看看，人间温暖就藏在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里。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文彦派出所接到了一名外卖骑手的求助，说他配送的订单遭到恶意退款。接警后，民警陈建带队赶赴现场。经过了解，骑手呢把订单送达之后呢，顾客却说没有收到，导致骑手被平台处罚。正当民警开展核查工作的时候呢，文彦派出所又接到了另外一名骑手的报警，说有两笔订单被匿名顾客以未收到货为由恶意退款。看到熟悉的收货地址，通过把三笔订单串联研判，陈建判定这不是偶然的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依托前期积累的线索，陈建协调房东配合排查，成功锁定嫌疑人程某，并且把他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程某如实交代，为了贪小便宜，多次以未收到货为由申请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呢，程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并且赔付骑手全部损失。警方提醒，外卖骑手遇到恶意退款、恶意索赔等行为，应该及时向平台和警方反映。另外，外卖平台应该加强检查审核，及时发现和填补漏洞。消费者应该诚信下单，真实反馈，千万不要耍小聪明、贪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结果呢，得不偿失。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6: 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滋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篷，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滋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敝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

禁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好视力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应对日常酸胀，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给咱江西听众派发一大波福利。双节期间是用眼高峰，如果总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累，今天您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给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这就是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体验。电话记好了，400-833-9909，400-833-9909。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后身体不如以前，眼睛再出状况，手机电视看不了，出门风一吹就难受，那真是对生活影响特别大。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有国家专利保护的眼贴，品质特别好，采用促渗贴肤工艺搭配草本配方，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电视看手机看啥都舒服更多，过节团圆更加开心了。现在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节目征集100名听众来体验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马上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通通多送您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再送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很重要，好视力这款含量高，搭配眼贴双重呵护，还有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节目仅有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9月17号，广东佛山一位刘先生正在高空作业，当他从30楼下到2楼的时候呢，发现绳子被剪断了，一团绳子留在2楼的平台上。刘先生表示，经过调查发现呢，绳子是一名近80岁的老人剪断的，对方称不知道有人在高空作业，准备当作晾衣绳来用。因为老人年纪太大，当事人没有报警，后来找物业让老人赔了400元绳子钱。这类危险事件呢，此前也曾经发生过。7月20号，湖北武汉有工人师傅说，在14层高空作业时，副绳疑似被人割断，目前呢已经报警处理。7月19号，周师傅告诉记者，7月17号，他和同事谢师傅在60层高的居民楼外刷涂料，一人系一根主绳，一根副绳，主绳用于承重，副绳呢是系在安全带上，防止坠落。主副绳从顶楼放到地面大约有200米。周师傅说，当天中午下班的时候呢，主副绳还是好好的。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4层作业时，谢师傅发现他的副绳断了，而且十四层以下的绳索都不见了，副绳末端有被刀割断的痕迹。两人结束作业，下楼寻找，没能找到不见的绳索，于是报警。在这儿呢，也温馨提示，在家看到窗外垂下来不明绳索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擅自剪断或者是移动，应该联系物业或者是施工单位来确认，由专业人员处理。高空作业绳连着的，可能是一个命悬一线的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不需要追那些安安稳稳。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行。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9月12号的15:53，都昌县公安局蔡岭派出所接到了报警电话，对方语气很急促，说：“我和朋友在山里面玩，他不小心摔下来，伤得很重。”报警人严某龙说，他的同伴严某寨在蔡岭镇望小园深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树上坠落，伤势严重，动弹不得。接警之后，民警携带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救援，并且呢，请当地的村干部召集熟悉山路的村民协助，协调当地医院派医护人员随行。进山的路崎岖狭窄，车辆呢颠簸难行，几十分钟之后，民警抵达了事发山脚。深山地势陡峭，杂草丛生，坠落伤者情况不明。民警杜乔治快速核实现场的细节，在了解了周边地势之后，果断下令，快跟我下去救人。随后杜乔治率先开路，带领着村民医护人员经过一番艰难跋涉，救护人员呢在一处低洼的地带找到了伤者严某寨。经过医护人员的现场检查，严某寨生命体征平稳，但是腿部严重骨折，无法行走，需转移到安全区域接受专业救治。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民警、村民和医护人员默契配合，齐心协力，克服山路难行等等困难，最终将伤者安全转移到了山脚开阔地带。而此时120救护车呢已经在现场等候，众人合力将伤者抬上了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了解，伤者是外地游客，目前呢已经出院回家休养。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9月17号凌晨5点多，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街头还沉浸在夜色当中。城关分局良岛派出所先祖岛警务站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辖区某小区的出租房内，一名女子情绪激动，意欲跳楼轻生。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可是推开出租房的房门，屋内空无一人，跑到楼下的院子里也没看见人影。那么人在哪儿呢？民警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立刻在楼栋内逐层排查搜寻。终于在4楼的楼道，大家发现了欲轻生女子。女子推开楼道的窗户，大半个身子探在窗外，脚下是数十米的高空。此刻任何一点过激的举动都可能会刺激到这名女子，民警当机立断，一人留在原地，放柔了声音，轻声劝导，分散她的注意力，其余人借着说话声的掩护，放轻脚步，一点一点地向窗边靠近。姑娘，你看着我，别往下看，有什么话跟我说。民警持续的柔声劝导，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女子紧绷的肩膀渐渐松弛，眼神也有了一丝聚焦。就是现在，民辅警骤然发力，合力一拉，把她从窗外稳稳地拽回了室内。大家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了。那么经过了解呢，这名女子是因为感情问题一时情绪失控，做出了过激行为。目前呢，后续事宜已经妥善跟进处置，女子的情绪已经恢复平稳。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兴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

0: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先中先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让我们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起同学间的纠纷。小王、小张和小李呢是高中同学，均系未成年人。有一天，小王得知小张有小李的隐私视频还有照片，便专门建立了微信群，邀请包括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至群内。此后，群内部成员啊，又把这个涉案的隐私视频呐、照片呐，继续的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内网啊被匿名讨论。面对同学们的议论和围观，小李逐渐的陷入了焦虑抑郁，不仅接受心理针灸治疗，还不得不转学了。事后，小李的监护人认为，小王的行为

侵犯了小李的肖像权、隐私权，遂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建立所谓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空间，并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过程当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放任作用。虽然涉案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是作为微信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关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构成了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最终，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律师费等4000余元。那有一些人认为啊，群主只是聊天群的建立者，并非具体信息的发布者，因此群内成员发布的信息啊，与己无事，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的。但是实际上呢，群主并非这个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呢，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呢，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并不仅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形式作为唯一标准。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的，也会承担相应责任。在此也提醒，未成年人应该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那家长呢，不能够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啊，更应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要去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网络观念。

非盈利的项目就能够拒绝赔偿吗？法律的聊，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案例。万某呢是一名未成年的卡丁车车手。经过某车队领队张某邀请，万某报名参加在某体育公司经营的卡丁车举办的未成年人训练赛。其父按张某要求支付了460元参赛费，然后呢由张某代为支付给某体育公司。就在训练的当天，万某未购买保险，径直进入到了发车区。到场之后呢，因现有车辆尺寸与其体型适配性差，导致佩戴护肋无法正常入座。在张某等人催促发车的情况下，那万某呢就摘掉了这个护肋进行比赛。训练赛途中，同场参赛的这个王某驾驶卡丁车过弯的时候，车辆打滑横停在赛道上，那万某呢是避让不及，连人带车发生了侧翻。经过送医诊断，万某身体多处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呢，张某辩称自己只是组织者代收了费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呢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某体育公司辩称的本次事故并非由于比赛车辆或者场地出现问题，也不承担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张某、某体育公司和王某及其监护人连带赔偿各项损失近50万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各方是否应就万某的受伤承担责任，以及各方责任比例如何来认定。卡丁车呀，这是一个高风险竞技活动，因为车速过快发生过弯打滑是属于常见的技术状况。王某横停之后举手示意符合操作规范，无证据证明其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结合民法典自甘风险原则，王某及其监护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再来说到某体育公司，明知道卡丁车赛属于高风险竞技活动，但是呢没有提醒参赛者购买保险，发车之前也没有对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再来说到领队张某，这个张某呢虽主张某车队系业余爱好者自发组建的非盈利组织，但其实际负责活动邀约、人员调度、费用代收、对接场地，属于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在万某发车之前，这张某呢没有妥善安排安全检查，催促佩戴护肋的万某上场，存在过错，所以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好，最后呢再来说到万某及其监护人，多次参与了卡丁车的活动，对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啊应该是要有充分的认知的。监护人呢却在万某没有佩戴护肋时未予制止，存在监护失职，存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一个过错，因此呢可以减轻某体育公司与张某的责任。法院认为，综合考量当事人过错程度等因素，某体育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承担50%的赔偿责任。张某组织非盈利性质的群众活动，其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于合理范围之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自行承担30%的责任。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在于，
对非营利性群众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界定。民法典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并未将组织者限定为营利性主体。法院在判定某民事主体是否构成群众活动组织者的时候呢，通常采取实际控制力标准，即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组织者对活动的实际控制力。在此也是提醒，非盈利绝非是免责金牌。未成年人参与高风险文体活动，需要各方共同守牢安全底线，守住每一道防护关卡，才是对参与者最好的保护。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今天的探视课。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好，看时刻，我们来说到一个有关于爱心捐赠这么一个案子。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浙江宁波的12岁小女孩小文。啊，这个小文呢，打电话报警，啊，向这个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啊，庄市派出所进行求助，说自己啊遭遇了电信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的家中，小文说呢，这个捐3.88元，然后呢他们说后面呢会给我返款388元。捐了之后啊，他们又说我是未成年人，要给我退钱，让我找家长手机去扫码激活，然后呢就能够退款了。扫了之后呢又让我点付款码。经过了解，这小文呢在某社交平台上啊刷到了一个捐款的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的金额。那完成捐款之后呢，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手续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来进行扫码，并且呢还威胁如果你不配合操作，这个账户呢就会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呢就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的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达到了16598元。派出所展开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之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2笔款项，相关的金额呢流入到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的订单已经发出，并且呢进入了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了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当中找到了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之后，将相关涉案款项目前全部退还给了小文。

高层住宅深夜失窃，嫌疑人作案全程无痕，反侦查能力极强，模糊的监控画面凭

空消失的线索，闭门不出的邻居，让一起入户盗窃案一度陷入了僵局。探时刻，我们来了解案件详情。在8月23号的时候啊，于先生报警说自家的房屋遭到了入室盗窃，多件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涉案的总价值近6万元。民警调查核实，于先生居住在管辖区某高层小区，因为外出务工，时常呢会不在家中。当日清晨，于先生通过手机监控 APP 查看家里面情况的时候啊，发现监控设备突然断线，无法查看画面。心生不安的他立刻嘱托兄长前往房屋查看。兄长进入家中，发现屋内的监控设备不翼而飞，家里面一枚42克的黄金手镯，价值6000元的钻戒，千元品牌手表，以及2瓶高档的酒水被盗。于先生通过调取留存在屋内短时的监控画面，还原了案发瞬间。当日的20:33，一名全副伪装的嫌疑人从厨房的窗户翻入到这个房间里面，落地之后呢，第一时间直奔屋内电表箱，掐断了全屋的电源，作案手法十分的老练。该案的涉案金额高，而且呢，嫌疑人作案手法隐蔽，反侦查意识极强。民警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全力攻坚破案。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全方位的勘验，可是现场情况非常的棘手。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全身没有任何皮肤暴露，作案之后呢还进行了刻意清理，销毁了全部的作案痕迹。门窗没有破损，现场也没有指纹，地面也没有足迹，可以说现场没有遗留的物品。案发现场可以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有效线索。专案组迅速调整思路，聚焦嫌疑人作案之后的逃离轨迹，展开追踪。随后民警对周边沿线监控视频开展筛查，但是所有的监控视频均未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仿佛这个嫌疑人呢作案之后凭空消失，案件彻底陷入僵局。面对僵局，专案组重新调整了侦查思路，明确快速破案、为民止损的攻坚目标，将警力分为2组双线作战，全力突破困局。第一组警力对接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依托仅有的模糊作案视频绘制嫌疑人画像，并围绕案发楼层、小区周边开展逐户的走访排查工作。那么在排查过程当中啊，同楼层住户何某家始终是紧闭着，敲门呢也没有人应答。起初民警仅仅是以为业主外出，并没有深究。那另一组警力紧盯唯一的模糊作案视频，对画面进行高清技术处理，逐帧拆解分析。在光影昏暗、轮廓模糊的影像当中，办案民警凭借细致的排查捕捉到了一处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嫌疑人上身衣物胸口的位置印有一个酷似字母的特殊标识。这处独一无二的隐秘标识成为了该案侦破的突破口。专案组立即以特殊服饰标识为核心，扩大视频侦查筛查范围，对案发前后小区所有出入人员进行逐一的比对，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条关键线索浮出了水面。8月22号的8:30，同楼层住户何某身着一件印有同款字母标识的衣物。民警随即对何某的行动轨迹展开全方位复盘，发现其案发之后行踪非常的反常。案发后6个小时，这何某呢

便拎着两袋黑色垃圾下楼，一袋随手丢弃在小区的垃圾桶，另一袋呢，则是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电瓶车上，骑着车带离了小区。寻常垃圾为什么要特意带走呢？带着重重的疑点，民警巡线追踪，发现何某独自前往城郊一处无人荒地。进入荒地短短两分钟之后，现场便升起浓浓黑烟，疑似焚烧物品。为固定关键证据，8月25号，专案组民警赶赴荒地焚烧现场，成功提取到了没有燃尽的衣物纤维、监控设备主板残片、监控电机残骸。那么经过专业的比对鉴定呢，没有燃尽的残骸啊，是于先生家中被盗的监控设备配件品牌相同。为了进一步完善证据链，民警持续跟进何某案发之后的动态，发现其案发之后连续两天乘坐地铁出门，而且呢随身携带着一个双肩包，行为十分的谨慎。民警推测其大概率把被盗的贵重财物藏匿在包中，随即呢前往地铁站调取安检影像记录。安检画面清晰地显示出黄金手镯、钻戒的金属轮廓，与受害人失窃的财物较为吻合。多项证据环环相扣，何某的盗窃事实基本查清。专案组当即决定实施抓捕，可是此时呢，何某已经提前返回了江苏的高邮老家。8月28号，办案民警赶赴江苏高邮，成功地把犯罪嫌疑人何某抓获，并把所有的涉案财物全部追回。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何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交代，其案发前处于失业状态，在日常观察当中发现邻居于先生经常不在家。凭借自身十几年的瓦工从业经验，何某对高层住宅的户型结构，还有这个窗户的布局啊，楼层的这个连廊构造非常的熟悉，遂心生歹念。在深夜的时候，伺机从自家的窗户翻越至对门的房屋，实施了盗窃。案发之后，其彻底清理作案痕迹，销毁监控设备和自身所穿的衣物。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全部被盗财物悉数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3: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守候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您可以下载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在抖音平台上可以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消费维权的那些事儿。咱节目当中啊，不跟大家讲大道理，咱们看看维权的真本事，和您一块儿了解最新消费陷阱，跟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想跟主播佳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互动起来，把您身边的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想曝光的，或者是您正遭遇到与商家的推诿扯皮，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同号，您添加上以后随时有事儿随时联系我们，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2: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3: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国家药监局将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在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

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等。记者9月20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较上年最高负荷高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较上年最高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高负荷。9月2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致敏物质提醒、奶源等标注要求。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也就是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比如说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了。如果没有违反，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新增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2种提取情形，同时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转移接续高效办理。9月以来，传统燃油豪华车价格全面松动，沃尔沃 S90 起售价40.69万元，线下叠加补贴后最低22.99万元，跌破23万元，降幅近50%。路虎卫士110 HSE 指导价89.9万元，八月限时直降17.19万元，到了72.8万元。奥迪 A6L 裸车低至26.6万元，宝马五系最低29万元区间。9月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新一批汽车召回信息，未来召回686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因转向传感器限速可能干涉。宝马召回5593辆进口的 S1000RR 摩托车，因点火索可能致熄火。还有斯泰兰蒂斯召回部分的牧马人、大切诺基 4XE 混动，一共有2157辆，因发动机可能受沙粒污染。民生365新闻站，咱们继续来关注9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7.1%，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近日于上海举办的华为全链接大会上，华为发布了新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升腾96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最多搭载的算力卡数量从上一代的1024卡提升到了4096卡，并且首次采用了一项名为 NPO 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匹配10万亿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把视线转到广州。9月20号，广州医保部门联合公安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团伙，查获多处仓储窝点，扣押了8000余盘涉案药品。仓库30多摄氏度闷热潮湿，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被常温零散摆放，发货的时候却用泡沫箱啊、铝箔纸伪装成冷链保存。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为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近日有消费者拆解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的万向轮溜溜凳，发现内部使用的是发霉的木板、废旧海绵，还有碎粒再生棉以及类似于硬纸板的衬板，产品长期散发异味。供应商曾致电要求这位消费者删除视频，称是行业常规操作。各位怎么看呢？交个朋友客服确认是该店铺是他们旗下的产品，已经全面下架了。这个产品是由厦门云栖家

0: 具公司销售。民生三六五新闻站，咱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的手握睡眠仪带货视频，宣称一秒入睡，一秒关机，价格从26块到398不等。那么有媒体记者网购了4款实测啊，上手仅有微弱电流刺激，拆解发现26块和398块的产品内部电路板是高度相似的，厂家负责人坦言助眠效果无法界定，有点交智商税。来听听专业人士的提醒，医生提示真正医疗器械需要有药监注册批号的。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三六五，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三六五，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但是万一遇上了，您不是孤军奋战。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可以添加上栏目的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同号，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向民生三六五提供，微信搜索159-7063-3673。如果此时此刻您正有闹心事儿没处说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难题的，在节目当中佳琪给您支招，听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接下来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在这儿咱们把坑人的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啊，希望大家都能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0: 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咱们先来关注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她说呢，在元祖食品常州博爱店购买了一个葡萄冻冻蛋糕卷儿，这个里面在糕体的2/3处发现了一段透明的塑料异物。多长呢？一段长5到8厘米的透明塑料异物镶嵌在这个糕体的内部。那么消费者刘女士来到门店要求退全款并赔偿，以及对异物啊要进行溯源哪儿来的。那么在9月20号的时候，媒体记者介入致电门店，店长表示这个蛋糕啊就叫葡萄冻冻蛋糕卷儿，它是工厂统一生产配送到门店的，在店面这里我们只负责销售，没有现场制作加工的环节。那也就是说出现了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不是在门店现场，要找到加工生产环节的这个所谓的工厂统一生产。店长透露，门店呢曾经建议消费者刘女士把这个异物啊寄回到公司用于内部核查，对方未予寄回。目前呢这个客诉他们门店已经交给了元祖总部，由公司直接与消费者沟通，门店就不再参与后续的处理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异物没有寄回？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如果您遇到了这个事儿，您会把这个异物寄回吗？啊，大家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什么样的忧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一块儿来互动交流您的观点。在抖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那么这位消费者刘女士呢，是出于证据保全的一个考虑，她还是坚持自行保留实物，所以他暂时没有寄回。他也透露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他已经向12315平台进行了一个投诉。那么关于这件事儿，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表达，欢迎您添加栏目的微信跟我们随时互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咱们公平互动。那您微信来搜索159-7063-3673，可以随时联系到佳琪。那么作为知名的烘焙品牌元祖，预制糕点出现了内嵌 长达5到8厘米的塑料异物，暴露出品牌工厂标准化生产品控上还是有漏洞的，也折射出连锁烘焙行业预制食品的监管和售后的短板。像涉事门店，他表示说，哦，这个产品呢是工厂统一预制配送的，门店呢只负责销售，而且呢没有加工的环节在现场的，就好像说你虽然是在我这儿买的，但食品安全跟咱没有直接关系，就把这个责任呢归于了上游工厂。这种产销权责分割的模式，您觉得能让消费者放心吗？这不能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免责理由，异物深嵌膏体啊。我们看到这位消费者，其实大家在网上去搜一下，你都知道啊，元祖那个什么葡萄冻冻蛋糕卷，你去搜搜都能看得到这位消费者发出来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膏体的1/3处一段长达5到8厘米的塑料异物，对吧？那么这个生产环节很明显就是有不知道是生产的或者是封装的，或者是你质检流程又是拿来干嘛使的呢，就是有严重的疏漏在里面，没有落实全流程的品控筛查。那么这一次维权争议的核心矛盾就是在于售后要核实，所以它需要消费者交出你买到的这个东西，哎，我才能去溯源。但是我们消费者也有自己的考虑，认为说你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你那一批次，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但是就是被我遇上了，我的证据一旦寄回给了你，我就没有证据了，也是出于一个证据保全的角度，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想问，作为品牌方，当你的食品安全被消费者质疑的时候，一定要去寄回这个问题产品本身，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核实的路径了吗？品牌要求消费者寄回异物方可核查，而消费者为留存维权证据选择自行保存，门店呢又退出了处理，说交由总部去对接，就是这样的整套处理方式略微显得有些僵化了，就是忽视了咱们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合理诉求。依据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啊，消费者是有权留存问题食品的证据的，并且依法主张退款与赔偿。当前其实烘焙行业呀，预制化是趋势，规模化生产呢本来应该成为什么，就是依托标准化流程去筑牢这个安全防线的。但是元祖这次的事情为行业敲响了警钟，品牌需要完善生产的溯源品控抽检啊，优化售后的维权流程，厘清产销权责。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强化预制烘焙食品全链条的监管，倒逼企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好，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疑问的，或者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听到了这个事情有什么观点想要表达的，也都欢迎您互动起来啊。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您可以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您在消费当中遇到了闹心事儿，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或者是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是同号的，随时有问题随时与民生365联系，来找佳琪。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继续在这个环节把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咱们一块儿来躲开。好，这事儿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方女士和她的丈夫最近在上海啊入住了一个酒店，是为了过生日，9月17号入住的，一个晚上的房费真不少呢，4700多块钱一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什么事儿呢？这么高端的酒店还能遇到什么事儿呢？来，大家 打开你的想象力啊。在19号凌晨的时候，方女士表达啊，她说我和先生啊半夜饿了出去吃宵夜去了，去一楼等车的时候下了暴雨，担心啊自己一个比较名贵的包会被淋坏，当时车呢打的车也快到了，来不及送回房间了，然后就把要用的东西啊掏出来了，请酒店的工作人员呢帮她把包送回到房间。方女士说，当时我是有告诉她的，你在房间里放在桌上也可以，放在衣帽间里也可以。那么这位酒店工作人员也是同意了的。但是凌晨两点多，他们吃完夜宵回来以后，发现这一款名贵的包被挂在了门把手上。就是不知道各位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啊？就是等于说这个酒店路过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顾客还是工作人员，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当时方女士是非常之不能理解和生气的，她的所有的证件、银行卡都放在了包里，那万一被人拿走了，那真是麻烦事儿了啊！所以方女士马上就把值班经理给叫来了，她说当时他们就道了歉，说因为我房间开了一个勿扰模式，他们以为不需要进房间，所以就没有去开她的房门。后来呢，又提出来说要不给你延迟退房作为一个补偿，或者是把房间做一个升级。但是方女士认为说我已经是会员了，你这些补偿措施我不需要。那么方女士表示说，这件事情虽然是没有造成她实际有财务的损失啊，但是她对于住一个晚上4700多块钱的高端酒店的管理和人员的培训水平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她就问，就这种情况下，非常理能够理解我们的客人啊，让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把包给放回房间，你就是看到了开勿扰，咱们就是说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房客是不是来帮我保管也行呢，挂在门口算怎么回事呢？没法保证财务安全，挂在门把手上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之诧异啊。那么消费者说，第二天上午他们的值班经理又再次道歉了，还赠送了一份，真的是非常之诧异啊。那么消费者说，第二天上午他们的值班经理又再次道歉了，还赠送了一份香水礼盒，并且提出减免部分房费。经理承认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那么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把包存放在酒店的管家柜，然后第一时间去告知到这个入住的客人。那我们的消费者方女士也是明确拒绝了酒店方提出的减免房费的提议，这不是说退不退费的问题，对吧？方女士的原话是，我已经入住了，房费就不用退了，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你们酒店能够加强管理，让服务水平和你酒店价格配得上呢。好，不知道这事儿大家听着心里头觉得怎么样？当然了，您当笑话呵呵一乐也行。但是如果说，花4700多块钱一晚是咱，然后让服务员帮忙拿个包放回屋里去，你回来以后发现这个包被挂在了门把手上，你就别说4700了，就是470，你可能都没法接受吧。所以这个跟他的酒店的多少钱倒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这个行为本身太离谱了，但又因为它足够离谱还发生在高端酒店，就让人更加不可思议了。这件事情虽然没有造成实际财务损失，却暴露出高端酒店在服务流程有漏洞有短板啊，引发大众对高端住宿服务含金量到底是个多少呢啊。那么高端酒店的高额定价核心不在于说硬件设施多么的豪华，配得多么全，还是要在于精细化、安全性，这个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吧，对不对？那么消费者主动去嘱咐啊，这个工作人员将皮包放置室内，明确了保管的需求，工作人员呢却因房间开启勿扰模式擅自处理，把贵重物品给放在了外边，这种比较离谱的这个情况哈，还是希望少发生。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我们希望呢，不管是任何的品牌，只要是在住宿行业来讲，安全是第一的，细节彰显服务的一个质感啊。这件事情呢，为高端酒店行业敲响警钟，高价标签不能成为服务溢价的噱头啊。各大高端酒店也急需完善服务处置规范，强化员工应急处理和安全意识培训，补齐管理上漏洞，让你的服务品质、安全保障和定价标准能对等，真正兑现高端住宿的服务承诺。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

0: 制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
1: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撑腰局。在这个环节，咱们接听各位的来电，0791-8832-0032、8832-0907，欢迎您拨打进来。那么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您想联系到民生365节目，找到佳琪，和我一起说一说您消费当中遇到的闹心事儿，有一些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都可以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同时呢，也请您准备好想要向我讲述的这件事情的一些消费凭证、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那好，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友来电。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能听见吗？
2: 能。
1: 空中。后台办理业务操作留痕里面截出来的你们的官方说法啊。好，那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被客户使用了18年的套餐，在今年换卡的时候，你们要求人家必须要先取消，强制要取消，那要不然就是注销，要不然人家这张已经被磨损用不了的卡还想保留这个套餐的话，就得耗在这儿，每月白白扣20块。这个是消费者无法接受的。
3: 这边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1: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出现在哪里哈？就是让我们消费者无法接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作为消费者也好，还是作为媒体也好，我们总要有说法，就要给依据的。他在使用18年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移动从2G 服务到4G 服务到5G 升级。它的 LTE 数据功能，还有 SA 5G 功能，还有它中途有2次换卡，用 NFC 功能，在数次办理业务还有网络升级的整个消费体验和过程当中都是很顺畅的。那么请问为什么这一次换卡说有业务上的互斥？你们要给出一个理由。
3: 你放心，这边的话会帮您反馈到相关部门，会帮您进一步核实情况，后续的话会有专员回电帮您再进一步处理的。
1: 好，什么时候？
3: 这边的话48小时内会有专员来电的。
1: 您留一个我们栏目组24小时的服务热线，到时候回到我们的这个热线上来，好吧？因为我现在给您打的这通电话是我们办公电话，一会儿别的栏目组要用。好，好，您记录一下159。
3: 这边，请稍等一下哈。159。
1: 7063。
3: 7063。
1: 3673。
3: 3673，给您确认一下，159-7063-3673对吗？
1: 嗯，是的。
3: 然后受理号码的话是13907916362，对吗？
1: 对吗，徐先生？
2: 是。
1: 好，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吗？可以在线跟我们的官方客服一并提出来。
2: 我唯一的诉求就是卡损补卡，不涉及其他业务。
1: 就像之前一样。
2: 对。
1: 对吧？好。您登记清楚的话，我们就期待8小时以内移动的回电。
3: 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受理的话是会在48小时内给你回电。
1: 好，
3: 然后也会帮你加急催促的哈。
1: 我们希望到时候你回给咱们栏目组啊，别又是给我简单4个字业务互斥啊。我觉得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你们要告诉我互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解释不了你之前怎么就顺利办了卡。

0: 也顺利换了卡，也顺利升级了，人家正常是在享受 4G 5G 网络服务的。
1: 好，这边理解您的心，
0: 好，
1: 理解您的情况，会把你备注上的。
0: 好，再见。
1: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徐先生，我们想问一下，您给栏目来电的这个号码尾号6095的，这个也是移动的吗？
2: 这是电信的，这是我另外一个号码，其实我平时很少用这个号码。
0: 那他们移动如果，
2: 但是那个号码呀，
0: 我的意思是，移动如果想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也反馈给您，怎么联系您呢？
2: 那就联系这个号码，因为我139那个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0: 那就这样，那就先统一回复到咱们栏目组，然后我这边收到了任何反馈，第一时间跟您沟通，好吧？
2: 好，
0: 哎，
2: 好，
0: 好，
2: 好，
0: 感谢您的信任，
2: 谢谢您，
0: 再见。
2: 再见。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也有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一些消费维权事件，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当然呢，也欢迎您来添加上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够去佐证咱们的消费经历的，都欢迎您随时联系15970633673。
3: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咱们继续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庄先生啊，他有跟我们在此前反映一个问题，说自己在26年6月28号于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大道99号小鹏汽车国力销售服务中心购买了小鹏 GX15854G Ultra 旗舰版，在购车不足2个月，也就是在8月18号和8月22号。这两次的高速出行当中，车辆的后台有多次的故障预警记录，当时的行驶里程大约1800多公里，但是啊，他在驾驶室里面是没有仪表盘上的预警灯啊，或者是车机系统的弹窗，或者是声音上的提示都没有。车主本人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知道有这种故障的，他带故障行驶了6天，直到行驶超过了3000公里，接到了 4S 店的一个通知， 4S 店告诉他说你后台有多次预警，哎，来过来看一下。这个时候8月27号他去到了南昌国力科技园售后维修部，那个时候的行驶里程是3064，后台预警记录呢是有的，但是维修中心要求现场可以查看，但不允许车主拍照记录留存。这几个操作下来已经让我们是有点诧异了，我们把自己就放在一个很普通的消费者，你也在驾车，你遇到了一个这样的车，每天就开心的，哎，正常也就开着，突然被 4S 店告知说你的车子已经好几次后台预警了，你就会懵啊，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后台看到了，还告诉你说不许拍照留存，你只能在我们这儿查看，光这一点就已经让人觉得有点心里突突有点慌了，为什么我的车的真实情况我不可以自行记录。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刚才在讲述这些数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比较敏感的捕捉到这个公里数，因为根据后台预警，那个时候它的公里数大概在1800， 4S 店告知他是在3000公里以后，那么他最后一次出现预警是22号，后来被告知27号他去了这个维修部，在超过了3000以后，这个3000是一条 非常重。

0: 要的线。因为呢，在我们相关的这个三包制度里面啊，是有一个要求的，第23条里面有，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日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因质量问题出现了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者是动力蓄电池起火，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标凭证来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是退货，就要么换货，要么退货。所以现在各位明白了，这个3000公里为什么要被提及？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 4S 店要等到超3000以后再来通知？我们来连线一下小鹏的官方客服，接通了，请接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抓紧直播时间，来进热线。您好。
1: 嗯，您说。
0: 小鹏的官方客服哈。
1: 对，是的。
0: 嗯，我们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麻烦您登记一个问题。
1: 哦，您这边是在直播是吗？
0: 是的。
1: 哦，了解的。那是这样，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专属的一个，就是说工作人员的话呢，给您这边取得一个联系的，我帮您直接转接过去，您看行吗？
0: 你带着我的问题转接可以吗？
1: 嗯，可以的，您请说。
0: 好，这位消费者是在6月28号在南昌青山湖区科技大道小鹏国力买了一个 GX1585 四驱 Ultra。
1: 嗯，
0: 啊，他的这个维修单号我也报给你，这样的话你能精准找到是哪辆车好吗？
1: 嗯，您可以直接跟我说客户的绑定的手机号码之类的。
0: 这个不好在节目当中去公开。
1: 哦，了解的。
0: 好吧，好。所以我把这个施工单号告诉你，可以吗？
1: 哦，您可以说。
0: 嗯 ，S A F。
1: F A F。
0: S。
1: S 吗
0: ？S A F。
1: S A S。
0: 嗯嗯，哎 ，S A F。
1: S A F。
0: 对，好，后面都是数字了啊。
1: 嗯，好，36011。36011。
0: 23260。
1: 23260。
0: 8275。
1: 82751919。
0: 嗯，好，这是施工单号。那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他是在8月18号和22号两次高速出行的过程当中被后台记录下来有故障预警记录。
1: 嗯，
0: 他自己当时在驾驶过程当中是毫无感知的。
1: 嗯，
0: 当时的行驶里程大约1800多公里。
1: 1800公里。
0: 他带故障行驶了6天。也就是3000公里之后才接到 4S 店来给他去电话说，哦，后台监测到位，你有好几次这个故障预警，哎，让他过去检查。
1: 嗯，
0: 好，那么检查单上的结果是双电机控制器总成故障，属于出厂硬件质量问题。
1: 嗯，
0: 这份报告单显示的是更换。
1: 嗯，
0: 更换的是前驱动电机总成。但是这份报告单我们就想先问啊，第一，戳了这家国力店的这份维修服务单作为总部认可不认可，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你们授权的。第二点，售出不足2个月的车被你们自己检测出硬件质量问题，这个有质量问题的车为什么销售到了市场上来？第三个问题，这一批车你们作为总部掌握的情况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因为这是硬件质量啊，不属于软件升级，硬件我们知道都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如果这个车主身上出现了这个问题，你们小鹏足不足够重视？这一批次的产品是否还出现过其他的车辆？有多少你们掌握到的情况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第四个问题，根据三包法，家用汽车自三包有效期开始60日内至3000公里内，或者是3000公里内，两者谁先达到谁为准，车子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的，比方说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生效等等，是可以 提出退货或者换货的，你们为什么只

0: 修，不给人家换。包括这个所谓的后台多次故障预警，到底会影响到怎样的行车安全，需要品牌方给出一个明晰的答复。因为车主在行驶过程当中毫无感知，然后你们后台多次故障预警，这个是非常吓人，而且还检测出来是硬件质量问题。希望你们理解车主在驾驶时候的心情，好吗？好，节目时间原因，您把这些问题登记清楚之后回复到栏目组，您登记栏目的联系方式159。
1: 现在帮您直接转过去，您看行吗？
0: 我直播时间有限，您马上来拨打我这个159的号码，我能接，好吧？
1: 您说159。
0: 7063。
1: 7063。
0: 3673。
1: 3673。
0: 这个也是我们的微信，你也可以加微信。
1: 那您看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反馈的吗？
0: 暂时没有，这些问题一并你们梳理清楚以后回复到江西广播电视台民生365栏目，好吗？
1: 我会将您的这个需求做好记录的。
0: 好，尽快哈。喂。
1: 您说朋友。
0: 我说您尽快回复好吗？
1: 我会将您的这个诉求做好记录的。那您看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反馈的吗？
0: 因为这个车它现在滞留在你们那儿了，因为谈不妥。好，所以希望尽快，作为你们总部来讲要重视这个质量问题，尽快给到栏目组一个回复好吗？好，再见。
1: 意思的，那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尽快回复我，就是我最需要解答的这个问题哈，把刚才提到的问题一一解释清楚。好，由于节目时间关系，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我们直播时段之外，24小时的服务热线159-7063-3673也是我们同号的微信，您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民生365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说，哎，找佳琪有什么样的一些消费维权的问题，文字留言，同时呢把这个问题所匹配到的一些合同照片啊、录音录像啊、聊天截图啊、图文视频啊，都可以以件发送过来。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有什么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在这个直播时段当中随时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的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2026年江西省天工杯中西医护理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圆满落幕。本次竞赛面向全省各级医疗机构护理从业人员，覆盖中医护理、老年照护、慢病护理等民生刚需赛道。全省各地选派百余名一线护理人员参赛，以赛促训，提升护理实操水平。竞赛成果将转化为基层养老、居家护理人才储备，助力完善全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就医养老护理的需求。9月20号，全省老旧小区信托制物业服务试点工作相关经验对外发布。该模式以资金共管、账目公开、多方监督为核心，破解老旧小区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缺位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目前试点已在多个社区市铺开，推动物业收入全部进入共管账户，收支对业主公开。省住建厅表示，下一步将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向全省老旧小区推广，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作为江西省长户县首批落地城市，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

正式实施。长户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面向经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共计36项照护服务。困难群体个人缴费由财政予以资助，按照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底11个社区市全部启动职工长户险，2028年底实现全省全覆盖，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近日，我省持续深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立体网络建设相关工作部署落地，全省统筹民政、学校、社区、妇联多方力量，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落实常态化探视巡防，同步配套心理疏导、困难救助、微心愿帮扶等相关服务，健全监护风险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处置儿童生活心理方面的问题，各地同步压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溺水宣传工作，全方位守护全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省医保局持续落实医保支持新技术、新药号应用相关政策，通过优化双通道药品管理，完善医疗机构新技术医保准入机制，让更多临床效果好的新药、诊疗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持续推进省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减少重复检查。全省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事前提醒监管系统持续运转，依托数字化手段管好医保基金，把更多红利释放给参保群众，降低百姓就医支出。我省人社系统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民生保障工作，各地加快建设零工服务站点，搭建线上线下零工对接平台，为务工人员推送家政、护理、技工类岗位，面向城乡劳动者免费开展养老护理、电工、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同时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流程，养老保险、医保参保业务实现掌上办理，方便新业态从业者参保缴费，兜牢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省民生实事专班近期开展全省民生实事进度督导，养老领域区域性中心敬老院新建改造项目加快建设，乡村出行方面持续完善农村客运通村道路配套，保障乡村学生出行，同时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面向40至65岁人群结直肠癌免费筛查项目有序铺开，各地紧盯民生项目建设进度，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落地实施，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项拓展至9项，装修自住住房缴纳住宅物业费可提取公积金，租房提取取消收入比例门槛，公积金贷款审批时限由15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新政涵盖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周期住房消费，切实减轻群众住房相关支出压力。国新办开局起步实务发布会，国家药监局介绍医药民生保障举措，我国将建立儿童药、罕见病用药市场独占保护制度，鼓励短缺药研发，拓展医疗器械春雨行动，加快家用康复类医疗设备成果转化，降低群众看病用药的成本，更好地保障特殊群体用药可及性。水利部公布的数据，今年1至7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实施项目3.8万个，吸纳就业172.3万人，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强化城乡供水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投融资改革。

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持续提升城乡饮水安全、防灾减灾能力，夯实民生水利底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加快修订价格相关法规，整治民生领域价格乱象，持续推进放心消费聚集区培育，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深化个体工商户帮扶行动，落实税费经营扶持政策，优化小微经营环境，保障老百姓消费权益与就业创业。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相关通知，要求2026年底前各省级均开设罕见病专科门诊，完善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推进病例筛查转诊、医保衔接协同，强化基层医师培训，通过早筛早诊减轻罕见病患者家庭就医负担，补齐特殊人群医疗卫生保障短板。近日，人社部部署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提质行动，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平台企业，破除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推进养老保险关系便捷转移接续，同时持续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面向家政、养老护理、制造业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保障数千万灵活就业群体社保权益。交通运输部日前披露，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铁路部门持续优化便民举措，完善异地购票、重点旅客帮扶、车站适老化改造，优化节假日运力调配，升级线上线下退票改签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出行便利度，保障群众日常出行与节假日返乡出游需求。住建部联合相关部委推进全国城市更新行动，更新行动将重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适老化设施加装、补齐养老托育、社区医疗便民网点，完善居民小区物业治理制度，推广信托制物业等治理模式，着力解决老旧小区供水、排水、养老服务短板，提升城镇居民居住品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2号正式举行，118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参会。本次高级别周将重点研讨全球粮食供应链、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等民生议题。受黑海粮食外运受阻、海峡航运扰动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粮食供给承压，多国呼吁保障粮食化肥通境流通、跨境流通，落实气候融资承诺，守护弱势群体生存权益。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医护人员总量持续增长，但是地域差异十分突出。非洲地区医护密度仅为欧洲的六分之一，近四分之一资深医生临近退休，若不补充新人，2030年全球将出现大规模护理人才的缺口。报告呼吁各国加大基层医护培养，缩小贫困国家医疗资源鸿沟，保障普通民众基础看病就医权利。联合国粮农组织持续加码海地人道救助，海地超半数人口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本轮援助面向当地 1.3 万户脆弱家庭，发放农作物种子、畜禽种苗，扶持受灾农户重启耕种，项目资金超1600万美元，覆盖10座受冲击城市，通过帮扶本土农业生产，降低民众对外来粮食救济的依赖，缓解饥荒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发布地中海移民状况简报，近期多条移民船只发生海上险情，难民溺水遇难事件有所增多，机构呼吁

沿海国家打通难民救助通道，完善上岸安置、医疗筛查、儿童保护配套机制，同时呼吁各方破解难民就业、教育壁垒，避免流离失所群体陷入生存困境，保障移民基本人权。联合国妇女署公开调研成果，全球女性承担绝大多数家庭照顾工作，疫情、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放大该负担。在部分疫情地区，妇女儿童因照料病患感染风险显著高于男性。报告建议各国完善公共托育、养老照护公共服务，推动照护劳动社会化，减轻女性非薪酬家务压力，推进性别平等落地。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多国启动新一轮儿童营养帮扶项目，针对战乱、厄尔尼诺灾害中冲击下的欠发达区域，向学龄前儿童、孕产妇派发营养补给包，开展营养科普。受气候影响、经济动荡方面的原因，部分国家的儿童营养不良人数持续走高，项目重点守护偏远乡村儿童，降低发育迟缓、儿童贫血发生率。联大高级别州将专门举办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太平洋、加勒比诸多小岛屿国家面临国土被海水侵蚀的威胁，民众住房、饮水、耕地遭遇严峻挑战，会议推动发达国家兑现气候资金援助，输出抗海水侵蚀技术，协助岛国建设移民安置、淡水保障民生工程，守护岛国民众生存家园。中国援非医疗队持续在刚果金、桑吉巴尔等地开展医疗工作，扩大重点传染病疫苗接种覆盖，培训本地基层医护人员。医疗队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义诊、疾病筛查，完善当地传染病早期识别处置流程，补齐偏远地区防疫短板，切实改善当地普通群众就医条件。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
7: 吴先生，您觉得划不来是吧？
8: 对。
7: 我明白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为什么年龄很大的人，比如说你的50-60岁以上的人，你领养老金，你想补缴起前面的15年的，你还真得算一下这个账，划不来划得来，是不是划得来？
8: 那个15年我已经交了7300块钱，主要是今年上半年我交了个53000，我是听到人家说是社保，社保那个农保有七。
7: 我们一般来讲，什么叫社会保社会保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保，为什么是基本养老保险？是在你没老之前交好了，为了将来老了享受，你现在老了到了这个年龄去补，那当然划不来了，就这个意思，你肯定划不来。那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单位啊，或者你去根据当时的政策去缴，哎，政府还可以给你贴一下，或者单位还给你补一点，你交的就会少。你现在一次性之下什么都得个人交，那你这个可能会吃点亏，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拿算盘打一下，你计算机点一下，划得来划不来是吧？那么你现在一个月多花才领400-500。

0: 百块钱，但是5万多，你得多少年把这个钱弄回来呀？那得算一下。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
1: 是啊，那总之你说，
0: 那既然缴了，那就这么领呗。
1: 哎，我这个5万1要，如果是要问他退，可以不领？
0: 不能退，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政策可以退的。
1: 哎，我是就是想问清楚，因为我问他。
0: 您到窗口再去了解一下，好吧？但是我的经验当中好像没有，还缴完了还有退的嘛？你都开始领了啦，那怎么退？如果可以退，那你可能是不是扣除你领的再退？有没有这个政策？你还是问一下这个窗口，好不好？还是专业人士来专业对口答复你，好不好？啊，吴先生，看看还有是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的。好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好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
0: 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互动啊！有什么诉求，可以拨打热线进直播间。两路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啊，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啊。有群众曾经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景德镇西河湾沙滩夜间路边摊的生意火爆。这个摊贩收摊之后呢，遗留的塑料餐盒还有这个垃圾袋等等，沙滩还有和这个步道啊污染比较严重，保洁压力很大。啊，影响市民休闲游玩的环境，希望加强常态化的管理。啊，以下是官方的回复。收到诉求之后，景德镇市昌江区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赶赴到现场，开展夜间定点值守，啊，规范地摊经营的秩序，划定垃圾收集点位，要求摊主呢落实摊走地禁，十日内完成摊贩的疏导，引导进入合规夜市点位。增加早晚保洁频次，建立常态化夜间巡查机制，严防问题反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热评，题目是3900块买张功效证书，谁在给普通食品贴金？
1: 9月，《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的口子。普通食品不能宣传功效，这是法律红线。可偏偏有人找到了绕道走的办法，花3900块找非凡检测做一份斑马鱼实验，就能拿到一张功效评价证书，再加10000块还能得到一个中字头机构联合颁发的数字标签，印在包装上，扫码就能跳转到官网看功效展示。听起来挺唬人，对吧？可记者一查，所谓的中食办批准单位说没听说过，依托单位说不知道这个机构，发证机构根本查不到，官网除了查询页面，其他栏目都无法访问。更讽刺的是，苏州非凡去年刚因为虚构江苏省质检中心虚假宣传 CNAS 资质，被罚了2.5万。就是这样一个有前科的机构，如今成了众多电商店铺的功效背书人。脑蛋白多肽饮品宣称提升睡眠增强记忆，深海鱼油说降血脂功效改善 22.05%， 王老吉竹霸特饮打上喝酒熬夜都不怕，详情页大字吹功效，底下小字写不代表人体功效，消费者一不留神就着了道了。商家不知道这是普通食品吗？当然知道。检测机构不知道斑马鱼实验不能替代人体事实吗？当然也知道。可他们一个敢卖，一个敢出，一个敢背书，说到底就是拿捏了老百姓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尤其是中老年人，看到中字头官网可查检测报告很容易就信了，等发现上当钱已经花了，身体也没见好。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玩法专门钻监管的空子，功效内容不在电商页面，而是藏在二维码跳转的第三方网站里，平台管不着，监管部门取证难，消费者维权更难。3900块买不来健康，却能买来一张忽悠人的通行证，这生意做得真精明。好在监管正在收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

0: 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检测机构明知或应知数据用于广告宣传的要担责。这就等于告诉那些出报告的机构，别以为加一行小字儿就能撇清关系，你出的东西拿去骗人你就跑不了。普通食品就是普通食品，不能因为披了张证书的皮就变成灵丹妙药。那些靠信息差收割老百姓的套路该收场了。最后提醒一句，看到功效证书、中字头背书、扫码查报告，多留个心眼。健康这事儿没有捷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往往盯上的是你的钱包，不是你的身体。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有群众反映说，这个鹰潭高新区城南府小区东侧人行道地砖多处碎裂，坑洼坍陷，而且这个路面呢凹凸不平，老人小孩通行的容易被绊倒啊。这个问题存在多年，一直没有维修，存在安全隐患。以下是官方的回复，经鹰潭高新区住建局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15个工作日之内就组织施工单位进场，对这个破损的地砖全部更换，路面也找平了。施工期间设置了警示围挡，完工之后纳入市政道路常态化的巡检，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有群众反映，南昌市嘉福新天地项目的工地积坑长期蓄水养鱼，积水持续浸泡积坑的土体，周边紧邻居民楼栋啊，担心这个土体软化威胁到楼房的安全，恳请职能部门核查处置。以下是官方的回复，南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责令施工方立即排干积坑的积水，清理坑内附属设施，7日内完成积坑边坡加固、地基安全检测，属地将不定期开展回头看、压实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热评，题目是研究生新生报到先填父母的月收入，大学别把学生家底当弊。
1: 眼下正是开学季，近日啊，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呢强制要求填写父母各12项信息，身份证件号、宗教信仰、工作单位、平均月收入，重点是这些还是必填项，不填啊就卡住，下一步都走不了。有意思的是，这网友一曝光，学校呢悄悄地把部分字段改成了选填，可面对媒体核实情况却暂无回应。这波悄悄调整看似是在整改，但是否也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校方自己也知道这些信息本就不是必须采集的。但学生和网友的质疑远不止于此，有人说这是对个人和家庭隐私的赤裸冒犯，父母的职务收入跟我去上学有什么关系？有人感到更深一层的不适，一旦学校手里握着全体学生的家庭收入、父母职业，会不会在日常管理里不自觉地给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贴上隐形标签？不过呢，也有一种声音替校方考虑，学校收集这些信息或许是为了后续认定困难学生，精准发放助学金，省去一些甄别精力。这个出发点未必恶意，但问题在于图方便的过度收集真的合理吗？教育部等六部门2018年印发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核心依据是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工作有专门机制和程序，完全可以通过具体的渠道完成，不需要把全体学生的父母收入、单位邮箱甚至宗教信仰都收上来。有些高校为了省事，把所有人都当潜在对象来摸底，本身就是对隐私权的漠视。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有些学校用共享文档在班级群收身份证号、电话，几百人的信息就这样裸奔了。这些年轻人呢，不是对隐私太敏感，而是被无边界索取逼出了条件反射。就像有网友吐槽，防得了 APP， 护得住快递单，读了研究生进了学校，反而要事无巨细的把老底都上交了。入学通知不是财产申报表，大学校园也不是征信中心，与其悄悄整改，不如正面回应，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态度。尊重学生，从尊重他的个人信息开始。
0: 好，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

0: 有群众反映说，萍乡市安源区景泰园小区的二栋单元入户门口地基坍陷，地面开降，开裂沉降，单元大门都变形了，而且开关比较困难，担心这个沉降持续扩大，危及整个楼栋的安全，多次向物业部门反映，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以下是官方回复：萍乡市安源区住建局属地街道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到现场勘查，确认存在局部地基沉降，已设置警示隔离区域，禁止居民靠近，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拟定加固施工方案，维修全过程在小区公示。有群众反映，抚州清溪县城西新区学校门口早晚放学时段大量流动小吃摊贩占道摆摊儿，挤占人行通道，人车混行，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同时呢，这个油烟垃圾堆积，干扰校园的周边的秩序。以下是回复：清溪县城市管理局已启动校园周边的专项整治，上下学高峰安排执法人员定点值守劝离占道摊贩，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摊贩引导，安置至就近便民的疏导点，同步强化周边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有群众反映，南昌市部分路段新更换的公交站牌字体偏小，配色对比度弱，老年人很难看清线路到站的信息，站牌布局也不合理，给老年市民日常乘车带来不便，建议优化站牌设计。以下是回复：收到这个群众意见，南昌市公交集团高度重视，将对新版站牌呢开展抽样评估，2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老年人集中出行路段的站牌字体配色优化，后续新站牌更新设计时充分考虑老年群体阅读需求。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抚州南丰，阳光分班摇出公平，家长现场吃下定心丸。
2: 新学期开学，孩子分到哪个班，老师怎么配，会不会有重点班、人情班，这是不少家长啊最关心也最担心的事儿。今年秋季开学前，抚州市南丰县用一场阳光分班现场摇号，让教育公平看得见、摸得着。
3: 在南丰县直都小学阳光分班现场，家长代表按下启动键，全市统一分班系统随即随机编班，大屏幕上各班学生名单逐一生成。紧接着，教师团队现场随机编号，家长代表依次抽签，完成班级与教师团队的配对。
4: 我是作为家长代表在现场。这种阳光分班的话，它是公平、公开、公正、透明，就是所有的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是相当放心的。
5: 其实之前是很担心的，万一有什么找关系的呀，怕孩子接受不公平对待，然后现在就不会担心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很放心嘛。
3: 阳光分班是南丰县推进教育公平打出的一记实招。从2023年秋季学期起，南丰县在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分班。分班依托全市统一分班电脑系统，严格按照学生性别、生人结构等维度进行均衡配比，教师团队则按照新老搭配、骨干与普通搭配的原则均衡编组，实现师资均衡配置。
6: 我们实行三随机模式，学生依托全市统一分班系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编号，再由家长代表现场抽签，完成师生配对，保障学生平等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3: 阳光分班不仅守护了学生的公平，也给教师带来了公平的教学环境。过去初中年级按成绩分班，班级差距明显，带技术薄弱班的老师管理难，教学费劲，公开课、教研展示等机会也往往偏向好班。如今各个班级学生起点均衡，教师面对的生源基本一致，教学压力得到分摊，发展机会也更加均等。
4: 以前会根据分数的，就是好的一些分数的就放在一些好的班级，通过这个什么就是摇号的方式，把各班的平均分控制在一分以内的。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老师现在也就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各自的干劲也就更足了。
2: 教育公平不只是口号，更是每个家庭实实在在的期盼。南丰县阳光分班用双随机打破择班焦虑，学生随机编班，教师随机配对，没有重点班，也没有人情班，家长不用再四处托人，老师呢也不用再被挑来拣去，孩子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项改革分的是班，暖的是心，立的是公平。好政策更要落得实，南丰县还把分班方案程序结果全程晒在阳光下，同时畅通监督渠道，让家长看得明白，监督有门，让公平贯穿每一个环节。
3: 为让阳光分班政策深入人心，南丰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依托县政府网站、县教体局公众号发布政策文件和推文，用通俗方式解读。线下各校通过公告栏、学校公众号提前公示分班方案，
4: 一方面发布政策文件、微信推文，用通俗直观的形式解读阳光分班政策；另一方面，各学校通过校园公告栏提前公示本校分班实施方案。分班现场，我们还设置开放观摩，消除家长信息差。
3: 政府讲明白，监督也要跟得上。然后现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人员、家长代表、责任督学全程监督，结果现场打印签字确认，录音录像存档并向社会公示，
4: 分班全套材料、录像资料全部存档备查，向社会公开县教体局和学校两级监督举报电话，通过公众号、校园公示栏多渠道发布，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
7: 我县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实现阳光分班全覆盖，今年共有5505名新生完成阳光分班。措施落地之后，彻底杜绝了重点班、快慢班、人情班，学生不再被贴上成绩标签，家长也不用四处托关系找门路。
3: 教育公平连着家庭的希望，也连着城市的未来。政务公开每向前一步，群众的信任就多一分，教育的底色就更亮一分。
8: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政务公开这把金钥匙，全力推动我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把阳光分班、招生政策、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等教育重点信息全面公开，及时回应家长群众诉求，强化监督闭环，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以透明公开筑牢教育公平防线，切实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啊，时间关系，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取得联系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空气吸一下。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

0: 播。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兴城派出所00后民警朱经纬，9月12号凌晨加班结束之后呢，他发了一则朋友圈，写着“我爱蛋饼”。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呐，9月12号的那天呢，民警朱经纬啊，一直是忙到了凌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连晚饭都没有顾上吃，于是呢就和同事商量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买一点吃的。在前往农贸市场的路上，朱经纬突然想到最近盯着的一起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陈某曾经多次到农贸市场里去买鸡蛋饼吃。朱经纬开玩笑地说，这里的鸡蛋饼到底有多好吃啊，今天要是让我碰到它就好了。谁知道车刚停下来，朱经纬就发现一个穿着身形和陈某一模一样的人正站在鸡蛋饼的摊位前。是不是他呀？衣服都没换，就是他。确认身份之后呢，朱经纬果断下车将那名男子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一脸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就被戴上了手铐。朱经纬笑着说，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碰到你。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得先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随后呢，陈某就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一场深夜鸡蛋饼摊的相遇看似偶然，背后是民警对办案的时刻用心。这口鸡蛋饼真香。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近日江苏淮安街头发生的暖心一幕呢，让人特别感动。监控视频显示啊，一名白衣男子走在路上，突然行李箱的拉杆断了，箱子掉在地上，男子呢站在原地愣了几秒，站起来呢有些无措。附近的黑衣男子看到之后呢，赶忙上前帮忙，才发现对方呢是失去双手的残疾人。日头正烈，顾不上找到一处阴凉，黑衣男子马上帮忙把箱子啊搬到路边。这时候呢，他发现行李箱的拉杆已经从底部脱落了。黑衣男子是附近商铺的店主，他想到先用螺丝固定箱子，于是呢就回屋拿来了工具，又从邻居家要了一颗长螺丝钉。固定好箱子之后，他又用力地提了一下，确保安装牢固。白衣男子不断地表示感谢，黑衣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又为他指了一下下面一段路的方向。看到这些画面，网友纷纷点赞。黑衣男子觉得说自己呢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遇到了尽量帮忙。善举不分大小，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一颗螺丝钉，一句我帮你看看，人间温暖就藏在这些不期而遇的善意里。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文彦派出所接到了一名外卖骑手的求助，说他配送的订单遭到恶意退款。接警后，民警陈建带队赶赴现场。经过了解，骑手呢把订单送达之后呢，顾客却说没有收到，导致骑手被平台处罚。正当民警开展核查工作的时候呢，文彦派出所又接到了另外一名骑手的报警，说有两笔订单被匿名顾客以未收到货为由恶意退款。看到熟悉的收货地址，通过把三笔订单串联研判，陈建判定这不是偶然的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依托前期积累的线索，陈建协调房东配合排查，成功锁定嫌疑人程某，并且把他传唤调查。面对详实的证据，程某如实交代，为了贪小便宜，多次以未收到货为由申请恶意退款的诈骗违法事实。目前呢，程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并且赔付骑手全部损失。警方提醒，外卖骑手遇到恶意退款、恶意索赔等行为，应该及时向平台和警方反映。另外，外卖平台应该加强检查审核，及时发现和填补漏洞。消费者应该诚信下单，真实反馈，千万不要耍小聪明、贪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结果呢，得不偿失。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不需要追那些安然无事。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
2: 就是不行。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9月12号的15:53，都昌县公安局蔡岭派出所接到了报警电话，对方语气很急促，说：“我和朋友在山里面玩，他不小心摔下来，伤得很重。”报警人严某龙说，他的同伴严某寨在蔡岭镇望小园深山游玩的时候，不慎从树上坠落，伤势严重，动弹不得。接警之后，民警。深山地势陡峭，杂草丛生，坠落伤者情况不明。民警杜乔治快速核实现场的细节，在了解了周边地势之后，果断下令，快跟我下去救人。随后杜乔治率先开路，带领着村民医护人员经过一番艰难跋涉，救护人员呢，在一处低洼的地带找到

了伤者严某寨。经过医护人员的现场检查，严某寨生命体征平稳，但是腿部严重骨折，无法行走，需转移到安全区域接受专业救治。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民警、村民和医护人员默契配合，齐心协力，克服山路难行等等困难，最终将伤者安全转移到了山脚开阔地带。而此时120救护车呢已经在现场等候，众人合力将伤者抬上了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了解，伤者是外地游客，目前呢已经出院回家休养。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9月17号凌晨5点多，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街头还沉浸在夜色当中。城关分局良岛派出所先祖岛警务站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辖区某小区的出租房内，一名女子情绪激动，意欲跳楼轻生。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可是推开出租房的房门，屋内空无一人，跑到楼下的院子里也没看见人影。那么人在哪儿呢？民警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立刻在楼栋内逐层排查搜寻。终于在4楼的楼道，大家发现了欲轻生女子。女子推开楼道的窗户，大半个身子探在窗外，脚下是数十米的高空。此刻任何一点过激的举动都可能会刺激到这名女子，民警当机立断，一人留在原地，放柔了声音，轻声劝导，分散她的注意力，其余人借着说话声的掩护，放轻脚步，一点一点地向窗边靠近。姑娘，你看着我，别往下看，有什么话跟我说。民警持续的柔声劝导，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女子紧绷的肩膀渐渐松弛，眼神也有了一丝聚焦。就是现在，民辅警骤然发力，合力一拉，把她从窗外稳稳地拽回了室内。大家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了。那么经过了解呢，这名女子是因为感情问题一时情绪失控，做出了过激行为。目前呢，后续事宜已经妥善跟进处置，女子的情绪已经恢复平稳。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

0: 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住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回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3: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4: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5: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4: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6: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来到省委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0: 省直部门和市县区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说，管道天然气充电桩安装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法依规创造条件，推进群众诉求的民生事项办理，科学制定天然气管道铺设方案，多元筹措资金，规范完善居民小区公共充电设施，确保安全实用，便民利民。尹红指出，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举一反三，细化举措，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尹红现场调度我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更加深厚的惠民情怀，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切实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好。要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健全定期排查、集中交办、滚动化解的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各类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要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坚持把工作做在前端，重心放在基层，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深化落实接访下访和包案包联制度，严格落实守接守办，推行接速即办，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万广明参加接访。
1: 90多年前，革命先辈凭着坚定信念与赤诚忠魂，谱写了《长征》这部不朽史诗。在这个秋季新学期，江西把这段滚烫的历史搬进思政课堂，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勇毅前行，用青春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
2: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长征大课的现场。
0: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南昌航空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上一堂实景思政课，课程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155开局之年的时代节点，贯通历史与当下。师生互动问答将长征历史叙事延伸至世界变局、国家现代化建设，引导大家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行动自觉。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大学选取江丰毅院士团队等江西本土重大科技成果作为鲜活案例，打通长征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当年红军靠的是独立自主、攻坚克难，今天搞科研攻关靠的还是这股劲。一个个发生在红土地上的自主创新故事，回答了学生们心里的疑问，也让长征精神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落了地。在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认真收看《新长征再出发》开学第一课。当年的红军为何毅然踏上长征路？新时代新征程上，属于我们的雪山草地又在哪里？一个个问题，课程都给出了生动的回答，引发了在场师生强烈共鸣。收看后，大家还紧密结合实际，设置讨论话题，围绕我的长征路、青春的选择等话题，大学生们畅所欲言，在交流研讨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敢面对学习成长中的各种挑战，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0: 长征路。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到新余市余水区的校园食堂，看当地如何通过集中整治推动校园餐大宗食材齐材统购，让食堂每一口饭菜都看得见、管得住、吃得香。
2: 中午12点，新余市余水区梁山中学的食堂饭菜飘香，只要8块钱，师生们就能吃到莴笋炒牛肉、土豆烧排骨、清炒花菜，外加蘑菇鸡蛋汤。
3: 我们每周的菜都非常的丰富，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牛肉炒芹菜之类的，其实都挺好吃的。
4: 我们非常感谢校园餐自理，让我们的孩子吃得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家长也比较开心。
2: 梁山中学距离城区车程有40分钟，校园餐治理前中餐只有一荤一素，菜品也不新鲜，而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校园餐食材专运车都会准时带着学校提前下单的各类菜品、主食和调味料上门接受现场核验。
5: 好，订单都在这里，还有素源码。我们学校贯彻双人双检以及多人联检，有自愿的老师和家长代表来参与检查。我们首先先问他们拿订货单，其次我们要拿各个菜品的检验报告，我们要扫码素源码是否是当天的，是否这个品质合格。
6: 你看随便哪一块肉拉出来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五花肉你摸到我这个几家了，这哪有点温度？
7: 哦，还有点温度
8: 啊。你看这个冰箱啊，现在都是空的，现在一点菜都不准了。通过这个集采啊，解放了我们的人力物力，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放在食品的安全、菜品的口味上面。
2: 生源分散，路途遥远，单校配送成本高，是乡村学校校园餐的老大难问题。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地纪委也发现了这类问题。
9: 过去各个学校是采取的是自主采购，还有就是自主对接食材的供应商的这块的这个模式，造成了这块的自由空间大，那么风险连着风险就比较高，食材的这个溯源呢不规范，我们监督也存在这个盲点。
2: 问题就是整改方向，余水区纪委监委区教体局经过2个月的调研谋划，去年10月，余水区校园餐大宗食材集采统分工作法出炉。
10: 叫东西南北中5个片，6万人，5个片区，每个片区1.2万学生，1个片4个企业中标，1个企业1个学期只能做1个月。
2: 通过公开招标，余水区择优确定了11家中标企业，每个片区配备4家备选企业，每家企业最多负责不超过2个片区，实行每月轮换配送机制。学期末，学校对配送企业的食材品质、配送时效、服务质量考核打分，评价结果作为合同续签、准入退出的核心依据。竞争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格实惠，
11: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就是市场寻来的价格乘以95%，这是第一重折，然后再加上企业的中标价，这就是折上折，就变成了我们的供货价格，以这个作为结算依据。
2: 据统计，余水区140多所学校每学期节约经费近200万元，食材占比至少达到70%的硬杠杠，还给学生带来了更多实惠。
8: 我们每个月要保证70%以上的食材占比，如果到了20来号，食材的占比没有达到70%的话呢，我们一般会调整这个食材的品种，加一些牛腩啦、基尾虾啦。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东西，
7: 加点硬菜，
8: 硬菜，对，来我们提高这个伙食标准，把这个食材占比提上去。
2: 为了加强监督，余水区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管理，参与膳委会的家长享有菜单拟定参与权、实地监督检查权、服务质量评议权。
12: 菜品凉了啊，然后就是饭够不够吃啊，就是还有就是卫生好不好，我们的每一条意见校方都很重视，很关注。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2: 目前全省中小学校食堂自营率达97.7%，7503所学校参与集采统购大宗食材供应模式，每年节约采购成本3.06亿元。全省校园食堂膳食经费专户全面落地，接入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资金流转、食材溯源全程可查、全程可控，校园餐满意率稳定在90%以上。校园餐关乎学生健康成长，关乎教育民生温度，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新余市余水区的

0: 体裁统购机制，斩断校园餐灰色利益链条，守住食堂公益属性。纪委监督沉下去，伙食费才能实实在在用在学生身上。家长意见融进来，家的味道才能成为校园餐的温馨保障。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江西发送旅客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今年假期，周边游、深度体验游持续升温，南昌、福州、厦门、景德镇等方向的中短途旅游客流高度集中，长途客流则主要集中在长沙、合肥、武汉、南京、杭州、广州等热门旅游城市。为方便旅客出行，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
2: 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农机修理工职业技能竞赛9月19日至21日在新余市举行。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选手同台竞技，比拼农机维修和操作技艺。在新余市清源城，一场农机维修技能比拼火热展开。参赛选手围着农用拖拉机仔细排查机械油路、电路和传动系统等易发故障点。 高效完成修复和调试。现在的机械啊，就是说电路化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自身就是电路技术有待提升，所以说后期我们会加强这一方面的那个进修。本次竞赛共设置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维修、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维护与操作两个项目，采用理论知识加操作技能的考评方式，全方位检验农机修理从业人员综合能力。
3: 近日，上饶几位消防员训练返程途中遇见一辆三轮车，发生侧翻，他们迅速停车，伸出援手。
4: 慢一点，这边有个老人家，脖子翻掉了。啊，大家快点下去！
3: 老人家没事吧？人有没有事？
4: 没有事，人没事吧？
3: 都没事吧？啊，慢点，慢点，哎，牵着我手吧，牵着我手，哎，慢点，慢点。 好，帮忙捡一下。消防员把三轮车扶正，确认现场没有危险后，才上车离开。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慢点骑哈，车子哈。
5: 谢谢。
3: 好吧，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我们先走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国家数据局日前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1: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1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6: 本次完成的是巨神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巨神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 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大家好，我是熊伟，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现在是北京时间17:02，为您播报新闻。记者21号从广东顺德有关部门获悉，20号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一家纺织公司厂区起火，造成数人伤亡，目前相关力量正在搜救。

北京时间17:07，现在继续为您浏览新闻。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鼓，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名

0: 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说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的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2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1: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马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朋友送一波双节福利，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中秋国庆双节也是用眼高峰，要是经常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吃力，如果有视疲劳问题一定要重视。好视力特别举办双节活动，现在马上打电话400-833-9909 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体验贴肤感受。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先抢先得，400-833-9909 400-833-9909。好视力专注眼睛护理26年，获国家专利，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用。中秋国庆双节是用眼高峰，用久之后容易出现视疲劳，这就要引起重视。好视力这款蒸汽眼贴贴肤时温热舒适，跟蒸桑拿一样水润，含野菊花、人参、枸杞、石斛等10几味草本配方，采用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贴肤时温润，覆盖眼睛穴位，贴完眼睛放松舒缓，看电视玩手机更舒心。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准备了节日福利大礼包，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33-9909购买，直接带走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份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贴肤感受，另外还有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一吃一贴双重呵护，一个草本舒眠枕，枕芯全是草本成分，帮助放松入眠。好了，满满一大箱福利，仅限中秋国庆双节，咱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疆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

0: 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篇，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1: 我省发布生物多样性研学旅游精品线路。
0: 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南昌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
1: 健全动态监测、分层分类救助、服务供给、长效脱困机制等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广泛凝聚关爱特殊困难群体的共识合力，引导委员发挥专业特长，深化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我省更好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宋福龙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力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人事事项》。会后，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做农医交叉未来产业专题讲座。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
1: 工学会主办的2026年垂直起降飞行器大会暨低空产业生态展昨天在景德镇落幕。这场以旋翼向心、低空致远，从直升机产业到低空经济新生态为主题的行业盛会，不仅发布了一批重大的成果，而且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关注江西，为我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请听报道。
2: 今年的大会聚焦垂直起降飞行器全产业链，会上发布了建设旋翼飞行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创建低空装备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等重大成果。而在展馆里、论坛上，大家聊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应用场景如何开发，如何与江西达成更广泛合作。联合飞机集团副总裁刘方国，
3: 我们这次参展带了多款产品 TT50 这个产品，超高层这块灭火能起到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跟当地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啊开展一些合作。
2: 吉泰航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鹏，
4: 我们带来了我们全系列的从地空通信的数据链到机载的视频的增强的系统，这些主机厂我们也达成了比较好的合作的这个意向。
2: 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具备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研发生产能力的省份。眼下我省正加快打造赣鄱空中走廊，构建南昌大飞机、景德镇直升机、共青城无人机三强格局。江西低空经济下一步怎么飞？大会期间，专家企业代表纷纷把脉支招。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以泽，
5: 垂直起降的这个一位头的这些开发，我认为呢是一个很好的赛道，先从无人的物流开始，点对点的城际运输，以后可以扩展到丘陵地带的运输，未来进入载人的领域。
2: 以会为桥，携手合作。在垂直起降飞行器新材料专题对接会上，航空企业与新材料企业面对面精准匹配上游供应商23家，整个景德镇低空产业对接会共精准对接26家客商单位，其中明确已落地、已投建或已设立的项目9个，涉及航空制造与零部件、电机电控、军工等领域。北方天图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朱世茂，
6: 我们计划在景德镇去落地无人机的整机研发生产基地以及我们的培训项目。
2: 江苏湘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
7: 我们这次带来两款产品，这次对接会呢学到了很多江西的先进的理念、意识和创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0: 江西台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8:10左右，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21岁的江西运动员程宇杰与国家队队友于一婷、张雨霏、吴清峰组成的中国游泳队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枚金牌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1枚金牌，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第一枚金牌， 还是程昱杰继杭州亚运会之后第二次夺得亚运会。

0: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的金牌，同时3分33秒10的成绩刷新了中国队自己保持的亚运会纪录。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22岁的莴笋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
1: 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德润干婆月满中秋，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明天在德安举行。中秋国庆出行客流攀升，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773列旅客列车。我省发布生物多样性研学旅游精品线路，欢迎继续收听。5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客流结构呈现长短途双向火热的特点，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前往长沙、合肥、武汉、南京、杭州、广州等热门旅游城市。随着周边游、深度体验游持续升温，南昌、福州、厦门、景德镇等城市方向的中途、短途旅客高度集中，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近日在南昌市湾里管理局，一名老人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受伤，确诊骨折，需要紧急手术，但手术用血出现了缺口。危急时刻，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湾里大队的两名民警挺身而出，主动献血。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3: 事发当天，南昌市民胡某驾驶电动车搭载64岁的老伴周某行驶至梅岭大道竹林路口时，车辆失控侧滑摔倒，造成两宋杨涛又接到了伤者胡某的求助电话。原来他的老伴周某确诊为右侧肱骨胫骨折，急需手术治疗，但由于周某自身存在重度贫血，手术需要用血1600毫升。尽管家属亲友已先行捐献，但医院血库供血紧张，存在用血缺口。宋杨涛：
4: 群众有需要，我们作为党员民警也是积极响应，帮这个群众解决困难。
3: 接到求助后，宋杨涛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焦虑情绪，一边立即在大队寻找具备献血条件的同事，很快同事金钱一口答应献血。
5: 因为我平均两年都会献一次血，所以我也是知道我符合要求，那咱们就
6: 长江部分航段条件受限，船舶通行能力参差不齐，内河船舶难以直达下游。
7: 我在江边住了30多年喽，哎，这几年码头改造升级了，哎，噪音小了，灰尘也没了，江水干净了不少。我站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大船来来去去的，港口这
6: 对位有偏差，咋办？磨。我和电控厂商的工程师绑在一起，白天蹲操控室吊箱子刷数据，晚上就对着数据调参数改逻辑，数百条优化内容一个一个过，最后要操作经验变成自动化系统里的参数和规则。如今我坐在恒温制控的远程操控室里，面前一排高清屏幕，把箱脚拉到眼前，只需在关键环节操控手柄轻点按钮，便完成装卸指令，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与舒适度。同时罗晋港区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扬尘治理、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全覆盖，彻底改写了昔日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老旧面貌，蜕变成为了绿色智慧码头。江河奔涌，奋斗不息，伴随一江锦绣，我经历了长江黄金水道，从通道到枢纽，从粗放到精细，从闭塞到开放的华丽蜕变。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立足本职，锤炼本领，以岗位微光守护长江水道畅通，助力港区智慧绿色建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内外双向开放贡献机场港口人的一份力量。
8: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运毅。
9: 上海本身城市功能当中，码头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是上海的码头是这个面向太平洋 背靠长三。

0: 三角呢，上海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坐实做主码头功能上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持续完善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陆联运这样的一个综合物流体系，那么也彻底在打通长江腹地和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联通的通道，那么让长江黄金水岸的区位优势和它的经济价值以及它的战略价值得到最大的释放。从完善网络布局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来提升它的能级，也是彰显了上海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当中的枢纽功能的强化以及智能化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引领。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
2: 好，环鄱阳湖生物多样性科考研学之旅，翠林智园三江源、赣江源森林生物多样性研学之旅等6条线路。
3: 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文旅厅
2: 这一发现已刊发于国际权威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获得国际植物学界认可。
3: 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电影产业集团主控出品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三》上部将于明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由郭帆执导，吴京、沈腾、刘德华、李雪健等主演。
2: 近日，四川大学发布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学生是否吸烟成为他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
3: 近日，武汉市第63中学7年级学生周子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从容开讲的短视频刷屏全网。视频当中，他模拟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沉稳大气的语态，吐字铿锵，气场全开，兼具少年赤诚与大国气度的表现，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和鼓励。
2: 卡塔尔方面当地时间20号表示，正在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推动恢复谈判。伊朗方面当天强调，在满足一方条件、美国履行承诺前，谈判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开放。
3: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为10%。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8度；景德镇阴，24到31度；宜春阴，24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阴，24到33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多云，25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冯雷，代表责任编辑汤云、柯正杰，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We'll be right back.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

0: 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 60%。 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4: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0: 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

0: 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0: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7: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8: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阿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10: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点现金。
11: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12: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11: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哟。
10: 不是不想学啊，是学得慢，就怕给别人添麻烦。
13: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可总有一群人走得慢了一点，不会线上挂号，不会网约车，不会刷码。

0: 十五载跨越千里山海，江西省总工会用情赋能边疆发展，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1: 现在工人文化宫可以跳舞呀，练瑜伽呀，非常方便。
2: 现在在这里面有家的感觉，感谢江西省总工会。
3: 现在阳光房休息暖和。
4: 我们这边的农民伙食普遍都是特别

0: 开心。
1: 江西也是，
2: 江西，
3: 江西也是。
4: 从红土地到帕米尔高原，干头一家同心共建的温暖故事还在继续。每天下班后，阿克陶县工人文化宫内都热闹非凡，各族职工群众在这里看书学艺，强身健体，交流联谊，其乐融融。
5: 以前下班后跳舞找不到枪水，现在工人文化宫可以跳舞呀，练瑜伽呀，非常方便，
6: 感觉相当好。每天都来，以前没有文化宫的时候，每天到处打游击。
4: 为补齐服务阵地短板，江西省总工会牵头11个社区市和部分产业工会，筹措3400多万元帮扶资金，援建了阿克陶县工人文化宫。江西工会每年选派优秀工会干部到阿克陶县驻点指导常态化帮扶，
5: 满足了不同层次职工的对这个文体活动的需求。感谢江西省总工会的帮扶和支持，我们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好场地，丰富各民族的职工文化生活。
4: 变化同样发生在阿克陶县总工会，工人文化宫建成投用后，他们有了自己固定的办公场所，再也不用担心搬来搬去了。
7: 最开始的地方是在县委院子里面，后面搬到那个人社局的院子里面。刚开始的时候，职工就找不到那个工会在哪里，现在在这里面有家的感觉。
4: 2011年，按照中央对口援疆工作部署，江西省总工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全国总工会要求，正式启动对口援疆工作。江西工会始终把阿克陶县当作江西第101个县，从人才、民生、基础、文化、产业等方面精准施策，共支持阿克陶县各基层工会打造职工之家26个、职工书屋13个、工会驿站16个、乡镇社区职工活动场所3个，让工会服务覆盖到更多边疆职工。
5: 以前没有这样驿站，我们打扫完了以后就是没有休息的地方，现在工会给我们搞了个这个驿站以后，现在方便了，我们就到这里过来，手机充个电呀，喝个水呀，休息呀，带的饭能热一下。
4: 针对边境值守条件艰苦，省总工会筹资建成布伦口乡高原氧吧阳光房，为护边员配备电动巡逻车、对讲机等执勤设备，持续改善守边戍边职工工作环境。
8: 夏天的时候10度左右，冬天的时候更冷的-25度，早上去巡逻的话晚上回来，有冷有冷。现在呢，巡逻回来的话阳光房休息暖和，高原反应的话我们那个吸氧。
0: 特别感谢江西总会的援建，我们这边的牧民和护边员都是特别开心，有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工作效率也高了。
9: 这是16块盖土陶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4: 阿克陶土陶有着2000多年历史，奥布利塔利普是家族土陶工艺第7代传承人，但过去这项老手艺因为工艺落后，只能生产一些简易的日用粗陶，销路不好，也卖不出好价钱，年轻人都不愿意入行，奥布利塔利普也萌生过放弃的念头。
10: 我们是玩那个4毛钱5毛钱左右，花瓶那个3块钱4块钱左右的。
9: 我们是不想去吐槽的话，那爸爸很难过，
10: 他爸是没有劝。
4: 转机始于江西省总工会对口援疆，江西联合阿克陶县总工会成立劳模和工匠人才援疆创新工作室，选派锦德镇陶艺大师到新疆进行技术指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德镇陶艺大师詹少林从此成了奥布利塔利普的江西老师。
11: 江西与阿克陶虽然相隔千里，但陶瓷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我们带着记忆的同时也收获了工匠之间的情谊，这种双向交流让赣陶两地的工匠们呢都受益匪浅。
4: 在工会牵线下，奥布利塔利普先后13次赴锦德镇进修，把锦德镇的拉坯、上釉、镂空雕刻等技法带回高原，让土陶从单调的实用器物转向了精美的艺术品，成品率从50%跃升至近80%。

0: 米拉斯土陶手工艺专业合作社成功获评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奥布列塔利普也入选天山工匠培育对象。如今合作社年销售额从25万元增至180多万元，带动50多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现在的质量越来越好，卖的越来越好，
2: 最高是一万到两万也有，还卖过万。
1: 现在的年轻人想学土陶的，
3: 我以前在外面干了好几年，就是一个月2件到3件，现在就干了这个做土陶，我一个月5000多。
0: 从会干活到干得巧，从凭经验到靠技术，江西省总工会持续开展干新工匠手拉手、文化润江新连心、劳模工匠交流活动，搭建起两地技艺互通、产业共建的交流平台。
4: 我们这一直是爱德莱斯，这是当时吴万金老师跟我一起绣的《祖国万岁》。我以后想跟吴老师学习更多的绣法，把我们的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0: 江西省总工会常态化开展金秋助学、送温暖、送清凉、送健康系列惠民行动，精准帮扶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一线劳动者和边疆学子。
5: 送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各族职工群众看在眼里，暖在心头。
6: 我是单身妈妈，两个孩子大上学，小孩子生病了，孩子去医院，我没钱，工会帮助给我钱，有慰问。
7: 想过放弃上学，就是出去打工，然后帮爸爸减轻负担，后面有了那个工会的帮助，发放了助学金，非常感恩。
0: 江西工会还主动联系援疆一省教师，开展公益义诊、义务支教、普法维权等志愿服务，全方位兜牢边疆民生底线。
8: 我组建了克州中医十一技术培训中心，我们既要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留在新疆，倾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医疗团队。
9: 援疆期间朝夕相处，我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情谊，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传播知识，更是在他们的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看着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
0: 2021年至2025年，江西工会共完成53项援疆项目，投入资金1180万元，用实打实的举措、心贴心的服务，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各族职工群众心坎上。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之年。江西省总工会已启动第四轮对口援疆计划，将继续携手克州及阿克陶县总工会，共同谱写新时代干新协作、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
1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阿克陶县职工群众需求，实施2026至2030年工会对口援疆5年行动，统筹投入援疆资金1700万元，实施人才培优、惠民关爱、工会强基、交往联心、助力发展5大工程，坐实工字号援疆项目，以工会力量助力克州、阿克陶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从红土地到帕米尔高原，相隔千里，雪山戈壁挡不住赣陶两地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一批批援疆干部如盛放的雪莲，扎根边疆沃土，在帕米尔高原之上娓娓诉说着赣陶一家同心共建的温暖故事。
11: 记录新时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如今唱这些歌的人，有的老了，有的已经离开。当年和我们一起听歌的人，有的走散了，有的还在身边。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回忆却依然历历如昨。原来是这些老歌一直替我们守着他们。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龙。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尹红主持。
1: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一线调研为您讲述东乡黑羽绿壳蛋鸡从濒临灭绝的地方情种成长为富民增收的一员特色产业的故事。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江西游泳健儿连夺2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文勇、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做的关于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7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初步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

0: 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拟任人选到会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部分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之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80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
1: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在赣州瑞科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新型硬质合金棒材正在加紧赶制。如今企业产品质检合格率已从 98.5% 提升到 99.8%。 可就在半年前，这家企业还在为产品缺陷率高、能耗降不下来犯愁。
3: 硬质合金收结炉温偏差哪怕8到10度，产品质量就波动很大。以前嗅温扣人工用侧温环检测，耗时长、误差大、能耗还高，一直是我们生产工艺里的老大难。
2: 瑞科的烦恼并非个案，一边是企业有难题找不到技术支撑，一边是科研院所手握技术和设备却和市场脱节，怎么把两头接上？我省以6个1标准化体系化建设为突破口，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一个集群发展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盟，一批优质企业，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一支产业基金，一个人才培养载体，6个1凑到一起，企业就不再是单打独斗。
4: 我们推动每个产业集群把6个1机制建起来，就是让集群有骨架、有血肉，企业遇到难题能找到人、找对人。
2: 在赣州，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被确定为集群促进组织。过去研究院是坐等企业送样检测，如今研究院主动走出去蹲点企业、驻场攻关。针对瑞科的较温难题，研究院自主研发出原位精准较温技术，把误差控制在正-1摄氏度以内，做到生产不中断、较温实时化，实实在在帮企业降了能耗、稳了质量。
5: 省市产业集群专项资金改革赋予我们配置检测研发中式设备更多的支持。
2: 今年研究院已累计为500多家钨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1.3万批次。省级机制搭起来了，县域也在探路。修水县不沿江、不通铁路，是个山区县，工业底子薄。当地探索出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让小企业也能用上大设备。
6: 我们推动大企业开放实验室，生产线供小主体实地试验，园区管委会牵头制定共享规范，厘清权责，不断夯实制度保障。
2: 如今修水已建成6大共享平台，设备共享率达 72%。 近3年，当地模具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达 40.3%， 对县域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59%。 今年我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集群发展，同步启动省级集群提能升级试点，分批择优培育。目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集群6个1机制已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88万亿元，增长 8.8%， 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2.1个百分点。
7: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2: 宋福龙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聚焦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重点任务，围绕健全动态监测、分层分类救助、服务供给、长效脱困机制等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广泛凝聚关爱特殊困难群体的共识合力，引导委员发挥专业特长，深化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助力我省更好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宋福龙对做好当前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力推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人事事项》。会后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木生做农医交叉未来产业专题讲座。
1: 萍乡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没了，老工业城市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萍乡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积蓄发展新动能，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断焕发新生机。
8: 前不久，位于萍乡的星海电磁制造公司投入2000万元，升级改造了一条产线。如今，电磁产品从成型到烧制，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告别了过去人工粗放的老路子。
9: 生产效率提高了140%，出厂合格率达到100%。啊，数据出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后面推广就顺了。
8: 星海电磁的转型升级是萍乡推进产业提质培育三年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地瞄准电磁电器、工业陶瓷、烟花爆竹、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七大重点产业，从政策、项目、科技到配套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设立7000多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出平数贷、双创融合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帮企业解决转型钱从哪来的难题，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0: 我们的产品有了绿色的身份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8: 产业转型，科技是关键支撑。在赣乡合作产业园的东讯精密制造公司，一款高频微波电路板正在试生产，它能保障 6G 视频信号稳定传输。研发阶段，企业曾卡在技术瓶颈上，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园区里的邻居，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是上利县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建的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专攻硬质电路板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精准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有了它，园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项科技服务。
3: 仅仅半年的时间，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抑制材料的贴合、承压成型等多项核心工艺难点，有效地推动了高端硬质电路板国产化进程。
11: 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程，力争在电子电路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萍乡乃至江西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8: 一组数据见证转型成效，目前萍乡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3家，新兴产业归上工业产值占比超过一半。
7: 年产8000万枚鸡蛋，产业链年产值1.8亿元。在抚州市东乡区，存栏一度不足100只的黑羽绿壳蛋鸡，从艰难保种到产业腾飞，完成了一场绝境突围。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2: 在江西东华种畜禽有限公司分拣车间，一枚枚绿壳鸡蛋源源不断从传送带下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绿壳蛋每枚最高可以卖到10块钱。由于基因独特，所以蛋壳天然发绿。不过真正让这种蛋身价不菲的是它的内在。
13: 一双核量达到151，胆固醇呢才354，比普通鸡蛋低了26%。
12: 指标上的优越表现，绿壳蛋它非常适合孕妇和心血管疾病人群。
14: 目前都是国内用不供不应求，每天这个订单都是排队整个行业，我们这个绿壳鸡蛋就上涨很多。
12: 日销8万枚鸡蛋，全产业链产值近2亿元，这是东乡绿壳蛋鸡如今交出的成绩单。时间拨回40年前，这种地方特色家禽却因产蛋率低、养殖困难濒临灭绝。1984年，还是县农业局干部的徐建生下乡考察，在村民家中偶然发现了黑羽绿壳蛋鸡。
13: 这个当时我发现呢，觉得很像，但是不敢确定，因为过去也确实没有见过，也没有拿来报道过。然后我们就送到江西农大去做检测，结果检测以后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珍稀的品种。
12: 得到确认，徐建生决心保种育种。没有鸡舍，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员，他就找养殖大户分散寄养。可寄养期间，黑羽绿壳蛋鸡先后经历了被盗和被人投毒，保种工作一度陷入绝境。后来徐建生调任县农科所， 在这里，他通过以猪养鸡积累资金，

0: 加上当地协调技术人员支持，黑羽绿河蛋鸡保种育种工作终于步入正轨。
1: 品种用得不错了，有了不少好的品种，数据都比较稳定，有了比较大的规模。
0: 守住物种只是第一步，当时一只鸡年产蛋180枚，绿河绿仅60成，效益上不去，靠传统经验很难突破技术瓶颈。意识到这一产业的前景，当地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企业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省级院士工作站，联合开展基因选育、品种提纯等核心技术攻关。
2: 用不同的机器杂交，再看生蛋的情况，大概是70%-80%啊，不稳定。利用这个技术，我们绿河绿是100%了。
0: 科技加持，黑羽鸡绿河绿达到100%，年均产蛋量也提高到240枚。但步伐没有停止，东华公司围绕绿河蛋开发出华绿宝贝蛋、华绿君品蛋等高端品牌，产品先后斩获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全国农业博览会等多项国家级金奖，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随着品牌知名度提高，市场渠道全面打开。
3: 像这个沿海城市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他们经销商啊，全部来加盟，爆发性的增长。
0: 产业变强，养殖户的腰包也跟着越来越鼓。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下，鸡苗统一供应，技术统一指导，再加上统一保底回收，东乡已有10个乡镇参与养殖，规模达115万余，养殖户户均年增收超过5万元。
4: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就在昨天举行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与队友通力协作，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该项目亚运会赛会纪录，为江西拿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
5: 前段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给遂川县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当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民生秩序全面恢复。
0: 走进遂川县大汾镇和平畲族村，道路干净整洁有序，临时安置点的村民已陆续返回，
6: 路也通了，我回来的时候把房屋打扫的。
0: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心生活，镇村工作人员此前已逐户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全面消杀，同时入户走访，了解村民实际困难，
7: 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0: 当地各学校完成教室消杀、课桌椅检修和教材调配等工作，目前全面复学复课，并安排心理疏导课程，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
8: 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大家都可以正常上课了，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安心。
0: 当地还在各文明实践站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志愿者借助山体滑坡模型向学生普及撤离路线选择、自救互救方法等实用知识。
9: 提前懂得防护，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10: 出手救助翻车的老人，火速处置孩童卡困的险情。近日，上饶九江两地暖心救援接连上演，消防员用行动守护群众平安。
4: 近日，余干县几名消防员训练结束，正开车返程，半路上他们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有2位老人正被困在车旁。
11: 好，大家快点下去。老人家没事吧？人有没有事？
12: 没有事，人没事。
11: 人没事吧？都没事吧？啊，慢点，慢点，哎，牵着我手吧，牵着我手，哎，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帮忙捡一下。
4: 几个人合力把侧翻的三轮车扶正，推回路边，并帮老人把东西收拾好，才准备离开。
11: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慢点骑哈，车子哈，
12: 谢谢，
11: 好吧，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我们先走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街头救援暖人心，校园守护不缺位。近日，在江西一所小学里，一名小学生玩耍时不小心把头卡进了楼梯栏杆，整个人动不了，也拔不出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员迅速赶到。

0: 栏杆是铁的，间隙又窄，硬拽肯定不行。为了不让孩子再受伤，消防员先脱下衣物，把孩子的头部严严实实护住，再拿出液压剪扩钳，小心翼翼地把栏杆一点点撑开。
1: 啊，可以了，可以了，没有这么多了，
2: 抱起来，抱起来，把它抱起来。
3: 好了，好了，结束了，小朋友。
0: 经过检查，孩子身体没有大碍。江西是个好地方干乐器网络文化传播活动日前在庐山启幕，活动融合歌曲传唱、原创演绎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一式一曲、一线一歌特色音乐矩阵，形成干乐器音乐库，同步面向全网开放传唱通道，助力本土音乐创作者成长发展。第十四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赣州安远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 117.8 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爱沙尼亚快克职业车队的选手里卡尔多·卢卡以2小时48分5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昨天16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退至 11.99 米，年内首次跌破12米枯水位，鄱阳湖正式进入枯水期。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4: 再见。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2: 现在社会发展快，缴费挂号扫码样样都是新方式，我们年纪大了学得慢，但我们也想跟上新时代。
0: 每一位老人都曾为家庭拼搏，为社会奉献，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尊重、理解与平等的关怀。
3: 时代在向前，温暖不能掉队。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多伸手帮一把，多耐心带一带。社区的贴心服务，邻里的善意帮扶，子女的耐心陪伴，这一点一滴啊，才是对老人最好的关爱。让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依。
0: 敬老爱老，从我做起。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阿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2: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点现金。
3: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4: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3: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哟。
2: 不是不想学啊，是学得慢，就怕给别人添麻烦。
5: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可总有一群人走得慢了一点，不会线上挂号，不会网约车，不会刷码通行。敬老不只是一句问候，是办事时多一份耐心的指引，是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一条通道。

0: 是不让老年人被数字时代落下的一份承诺。多一点包容，多一种选择，关爱老年人，让时代的列车不落下任何一位乘客。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在南昌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文勇、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做的关于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南昌市城市更新若干规定等七件地方性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初步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拟任人选到会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部分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80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0: 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

0: 家企业还在为产品缺陷率高、能耗降不下来犯愁。
1: 硬质合金收结炉温偏差哪怕8到10度，产品质量就波动很大。以前锈纹扣人工用侧纹环检测，耗时长、误差大、能耗还高，一直是我们生产工艺里的老大难。
0: 瑞科的烦恼并非个案，一边是企业有难题找不到技术支撑，一边是科研院所手握技术和设备却和市场脱节，怎么把两头接上？我省以6个1标准化体系化建设为突破口，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一个集群发展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盟，一批优质企业，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一支产业基金，一个人才培养载体，6个1凑到一起，企业就不再是单打独斗。
2: 我们推动每个产业集群把6个1机制建起来，就是让集群有骨架、有血肉，企业遇到难题能找到人、找对人。
0: 在赣州，江西省钨与稀土研究院被确定为集群促进组织。过去，研究院是坐等企业送样检测，如今研究院主动走出去，蹲点企业，驻场攻关。针对瑞科的校温难题，研究院自主研发出原位精准校温技术，把误差控制在正-1摄氏度以内，做到生产不中断、校温实时化，实实在在帮企业降了能耗、稳了质量。
3: 省市产业集群专项资金改革，赋予我们配置检测研发、中式设备更多的支持。
0: 今年，研究院已累计为500多家钨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1.3万批次。省级机制搭起来了，县域也在探路。秋水县不沿江、不通铁路，是个山区县，工业底子薄。当地探索出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让小企业也能用上大设备。
4: 我们推动大企业开放实验室、生产线供小主体实地试验，园区管委会牵头制定共享规范，厘清权责，不但夯实制度保障。
0: 如今，修水已建成6大共享平台，设备共享率达72%。近3年，当地模具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达40.3%，对县域工业增长贡献率超59%。今年，我省拿出真金白银支持集群发展，同步启动省级集群提能升级试点，分批择优培育。目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集群6个1机制已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实现营收1.88万亿元，增长8.8%，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2.1个百分点。改革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企业有没有获得感。把制度落到车间里，让产业集群从物理集聚走向有机融合，握指成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才是改革的硬道理。
5: 萍乡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没了，老工业城市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萍乡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积蓄发展新动能，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断焕发新生机。
6: 前不久，位于萍乡的星海电磁制造公司投入2000万元，升级改造了一条产线。如今，电磁产品从成型到烧制，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告别了过去人工粗放的老路子，
7: 生产效率提高了140%，出厂合格率达到100%。啊，数据出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后面推广就顺了。
6: 星海电磁的转型升级是萍乡推进产业提质培育3年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地瞄准电磁电器、工业陶瓷、烟花爆竹、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7大重点产业。从政策、项目、科技到配套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设立7000多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出平数贷、双创融合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帮企业解决转型钱从哪来的难题，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8: 我们的产品有了绿色的身份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6: 产业转型，科技是关键支撑。在赣乡合作产业园的东讯精密制造公司，一款高频微波电路板正在试生产，它能保障 6G 视频信号稳定传输。研发阶段，企业曾卡在技术瓶颈上，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园区里的邻居，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是上利县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建

0: 的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专攻印制电路板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精准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有了它，园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项科技服务。
1: 仅仅半年的时间，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抑制材料的贴合、承压成型等多项核心工艺难点，有效地推动了高端印制电路板国产化进程。
2: 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程，力争在电子电路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萍乡乃至江西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0: 一组数据见证转型成效，目前萍乡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3家，新兴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占比超过一半。
3: 坚持一产一策，推动新兴产业劣势集群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构建具有萍乡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
5: 前段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给遂川县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当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民生秩序全面恢复。
6: 走进遂川县大汾镇和平畲族村，道路干净整洁有序，临时安置点的村民已陆续返回，
7: 路也通了，我回来的时候把房屋打扫的。
6: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心生活，镇村工作人员此前已逐户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全面消杀，同时入户走访，了解村民实际困难，
8: 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6: 当地各学校完成教室消杀、课桌椅检修和教材调配等工作，目前全面复学复课，并安排心理疏导课程，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
9: 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大家都可以正常上课了，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安心。
6: 当地还在各文明实践站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志愿者借助山体滑坡模型向学生普及撤离路线选择、自救互救方法等实用知识，
10: 提前懂得防护，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5: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4: 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 E4 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7: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4: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1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5: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如果家中老人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的情况，不少家属就会担心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专家提醒，这种突然的记忆力下降不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也会由其他原因造成。

0: 阿尔兹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兹海默病。
1: 像脑出血、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病，它不仅仅引起我们熟知的一侧肢体的无力、口角歪斜等，它也会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血管危险因素可以，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有的患者呢，在每一次中风之后，他的记忆啊、语言呐、判断能力和情绪的障碍都会加重啊，我们称之为阶梯样的认知功能障碍。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么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
0: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渐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
2: 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
2: 阿尔茨海默病作为不可逆的慢性神经类病症，患病者不仅需要长期的专业照护，也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关怀，每一份温柔的托举都是对抗病痛最有力的力量。这场与遗忘对抗的持久战，从来不是一个老人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并肩同行，温暖相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八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一至八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八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另外，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日前发布。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汽车领域的开放合作。
4: 规划明确，我国将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引领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引导企业综合运用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对外开放方面，近年来多家跨国企业与中资企业深化合作。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18项全球技术法规文件、30项国际标准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下一步，我国将坚持国际化创新、全球化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国际标准规则互认，
3: 支持中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果，共创产业生态，携手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2: 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国际化的同时，离不开先进检测验证体系的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正在加速打造国际领先的汽车检测体系。
4: 自主品牌要扬帆出海，离不开一项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汽车排放实验室不仅具备了欧7全项排放测试能力，还建成了国际领先的海拔环境舱、制动颗粒物排放等专项实验室，同时搭建起了覆盖欧美、日等标准的海外技术服务平台。
5: 我们深度研究欧洲、北美、南美、日韩、中东等重点市场的汽车法规、认证体系与监管要求，助力出口车型满足海外严苛环保标准，以权威检测技术支撑中国汽车产品高质量走向全球市场。
4: 眼下，智能座舱正成为汽车与消费者直接交互的智慧大脑。在重庆招商车研的实验室里，这台智能座舱全场景 AI 测试机器人搭载了语音泛化、触控交互、表情模拟等大模型智能体，能发出多语种、多情绪的语音指令，可以24小时不间断对汽车智能系统开展多模态、多维度全场景测试。在安全验证的另一端，碰撞测试假人这一核心装备正在加速国产化。长期以来，全球汽车碰撞假人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日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突破了仿生设计、部件成型、系统检测三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体征汽车碰撞安全假人。
6: 碰撞假人呢，是衡量汽车安全性能的尺子。过去，我们用别人的标尺来评价自己的车，现在有了中国假人，不仅能更精准地保护中国消费者，也把安全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国家数据局日前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本次

0: 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出手救助翻车的老人，火速处置孩童卡困的险情。近日，上饶、九江两地暖心救援接连上演，消防员用行动守护群众平安。
2: 近日，余干县几名消防员训练结束，正开车返程，半路上他们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翻倒在地，有两位老人正被困在车旁。
3: 好，大家快点下去。
4: 快快快快！
3: 老人家没事吧？人有没有事？
5: 没有事，人没事。
3: 人没事吧？都没事吧？慢点慢点，牵到我手吧，牵到我手，慢点慢点。好，帮忙捡一下。
2: 几个人合力把侧翻的三轮车扶正，推回路边，并帮老人把东西收拾好，才准备离开。
3: 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慢点骑哈，车子哈。
6: 谢谢。
3: 好吧，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好，我们先走了，没事。
2: 街头救援暖人心，校园守护不缺位。近日，在江西一所小学里，一名小学生玩耍时不小心把头卡进了楼梯栏杆，整个人动不了，也拔不出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员迅速赶到。
7: 救你啊！
8: 没事，弄住。
2: 栏杆是铁的，间隙又窄，硬拽肯定不行。为了不让孩子再受伤，消防员先脱下衣物，把孩子的头部严严实实护住，再拿出液压剪扩钳，小心翼翼地把栏杆一点点撑开。
9: 可以了，
10: 抱起来，把他抱起来。
11: 好了，结束了，小朋友。
2: 经过检查，孩子身体没有大碍。
1: 这段时间，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12: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13: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12: 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肠胃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14: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入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1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13: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
12: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15: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1: 更多消息
12: 伊朗武装部队
1: 速递
12: 时间20号发布。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

0: 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当地时间2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上升等带来的多重风险。在此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再见。
2: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4: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时光里的香，都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如果此刻的你不是你喜欢的样子，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慢慢的自我酝酿，静静的自我成长，相信自己，珍爱自己，花会开，香会来。

0: 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不论四季的朝暮里有怎样的冷暖蹉跎，不论明日的奔途中有怎样的感叹念怀，请记得以欢喜之心奔向明天的路途。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

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有人在等一场落窗的雨，有人念半卷远去的云，有人匆匆来去，继续生活的忙碌与琐碎，也有人悄然驻足，期盼那不经意的相逢。不论怎样，我希望此刻的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来到南门护城河桥，高声喊嚷：“城上兵将听真，你家岑将军回城，快快把关门开放。”岑鹏话音一落，城上一声炮响，岑鹏可傻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说陈鹏去偷营劫寨，结果中了汉军的埋伏，3000兵是全军覆没。等陈鹏单人独骑回到济阳，抬头一叫这城门，就听城头之上哒一声炮响，跟着呼啦一声，兵将就站满了。城上刀枪密排，旌旗招展，在敌楼之下手扶城墙倚定护身栏，站着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金甲红袍，黑面乌须，左手扶剑，右手持着朝天金瓜槊。陈鹏一看，这个人正是拜兄左卫将军马成。马成用手一指，何人叫成啊？
3: 兄长，我是小弟陈鹏啊。
2: 哦，陈鹏你回来了，你来看。马成用手一指城上的旗号，陈鹏再一看，哎呀，陈鹏傻了，城头之上不是黄旗，而是红旗，白月光当中间一个大大的汉字。陈鹏是大惊失色，
3: 兄长，莫非你归降了妖人刘孝吗？
2: 不错，正是。陈鹏气坏了，
3: 马成，你如今归降了刘秀，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当今万岁天凤凰待你不薄，你在武考场中了功名之后绑下用为战殿将军，现在给你5万大兵，你身为左卫大将军，应该在军前效力，你正应当识军路报军恩呐、你应该帮助我陈鹏荡平刘秀的汉兵汉将才对，你现在归降刘秀，你就是不忠。
2: 好啊，你马成，趁我不在城中，你占据此城，使我陈鹏进无路退无步，你陷害友人，你是不义啊！像你这样不仁不义之辈，天地难容。马成，你要是英雄好汉，你出城来跟我陈鹏决一胜负，见个高低。陈鹏是越生气越慢。

马成、马千里在城头之上，冲着陈鹏微微一阵冷笑。陈鹏啊，你给我住口吧！陈鹏，你说我马成微臣不忠，我问你，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而且他是皇亲国丈啊，他王莽几代都受了大汉朝的雨露之恩，理应当他忠君报国。他反而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陈鹏，我问你，王莽不忠于汉室，你为什么不问王莽呢？你说我为臣不忠，实话告诉你，我马成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心不忘汉。我早在南阳就投在了汉太子的麾下，我马成入都赶考。也是跟汉太子刘秀商议好了，我并不是为了图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得种功名，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诓他的兵，让他的兵将来跟着汉太子共同讨贼。老儿王莽中了我们君臣之计，他看我马成中了18魁，用我为战殿将军。现在他让我带着5万大兵前来接应你，也真是大汉的余德未尽呐、啊！该找大汉朝二次复兴，有我这5万大兵，帮助汉太子殿下，汉太子得多大利呀、啊？告诉你，陈鹏，你这回前去偷营劫寨，又中了我马成之计，我已然跟汉元帅邓禹约定好了。趁你去偷营劫寨，我好占据此城。

住你身旁呢？啊，你说，你好好想想吧。陈鹏被马成问的是闭口无言呐，愣了半天，才用手指着马成说：“好啊，马成啊，你用此狠毒之计占我济阳关，陈某兵将皆无，此时有你，你等着，我回到长安面见天凤凰，搬取人马，再誓夺此关，要你马成的项上人头。”哈哈。陈鹏啊，任凭你去搬兵。马成在城楼之上是一阵冷笑。就在这时候，陈鹏就听见了正南方叨叨叨大炮连声响。陈鹏回头一看，看正南方旌旗映日，剑戟光辉，尘沙荡漾，吐气飞扬，就知道汉兵奔济阳关来了。紧接着城里边叨叨叨炮声也响。陈鹏心说，汉兵来了，城里的马成指挥人马再杀出来，我就难以逃身了。陈鹏没有办法，只能拍马落荒而去。等陈鹏走了之后，马成就把济阳关关门开了，指挥兵将出城迎接汉兵入城。这时候刘秀跟元帅邓禹指挥兵将也到了。进城之后收服降兵，查点府库钱粮，出榜安民，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鹏单人独马走出挺远了，觉得肚子里一阵饥饿，咕噜噜之叫唤呢，马也嘶叫不止啊。哎呦，陈鹏心说，坏了，我出去打仗身上分文皆无，我要从济阳关到长安人吃马喂，我没盘缠哪行啊。想了半天，陈鹏决定了，我得先找一个大户人家吃他一顿饭，把马喂喂，然后借点路费，我再奔长安，回来我再还他。就这样，陈鹏骑着马寻找村庄，走到辰时了，是又困又饿，依然支持不住了，真想找地方合伙也歇会儿。哎，忽然间看见眼前有个村子，这什么地方呢？陈鹏觉得眼生，因为陈鹏是济阳关的人呢，他从小在济阳关长起来的，济阳关附近有什么村子，有什么镇店，陈鹏全都知道。怎么眼前这个村子我怎么没见过呀？得了，不管认识不认识，先到庄里头看看有没有大户人家。等他催马进了庄子，一看庄内不少新房，就在村子正当中，坐北朝南有一座新房，盖得十分壮丽，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栽种的槐树，对面是八字营背广梁大门，门洞里头还有懒凳，当中悬挂着门灯。陈鹏心说，看这样子这家人可不俗啊，在乡里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这个气派可以说是个大财主了，跟这家借点路费不至于不成。陈鹏到了大门前，甩镫离鞍下马了，把这马呢往这树上一拴，自个儿迈步就上了台阶了，用手轻轻地扣打门环，啪啪啪，里边脚步声音响，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花白的胡须，青衣小帽，是个家人，看岁数60开外了。这个老人开开门，再一看陈鹏，陈鹏一看这位老人，两个人全都愣了。老家人看着陈鹏，两只眼睛就落下泪来，陈鹏鼻子一发酸，眼泪也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家人不是外人，姓杜，叫杜生，是陈鹏的舅舅，老将杜岩家中的管家。陈鹏从小是这老家人给抱起来的。老管家杜生今天看见陈鹏，想起了主人杜岩，唉，能不难受吗？因为杜老将军疼爱陈鹏胜过他的亲生之子杜茂。陈鹏的父亲去世去得早，杜岩呢就供给陈鹏跟他的母亲娘俩吃喝穿戴，教陈鹏念书习武，满腔的心血就全都给了陈鹏了。

0: 只指望他长大了成人，懂得孝顺他娘，万也没想到岑鹏长大了不听话呀。到了长安城，赶考得中了状元，当了济阳关的守将，保了王莽了。窦燕不叫他保王莽，而今岑鹏偏偏保了王莽，差点把老将军窦燕气死。所以平常没事的时候，窦燕想起岑鹏来就伤心落泪呀。现在老家人杜生看见岑鹏，就想起了主人杜岩难过的情景。杜生能不难过吗？所以两只眼睛流出了眼泪。那么岑鹏呢？他看见老管家杜生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岑鹏也伤心呐。因为岑鹏自从在长安城中了武状元之后，榜下用为济阳关郡守之职，他到了济阳关。先跟前任的官员办理交接，查点仓场、府库、金银两米，各种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岑鹏接了任了，写了折本奏明王莽，然后出告示安民，公事办完了就该办私事了。岑鹏立刻带着亲水人先去拜见舅舅杜岩。到了窦家铺，舅舅的家门口，一看街门关着呢，岑鹏就让手下亲军上去叫门。这小校啪啪啪一叫门，里边就有人问了，外边谁叫门呢？小校就说了，我们大人拜会杜老员外。里边又问了，你们大人是谁呀？姓什么叫什么呀？这小校就回答，是新上任的岑郡守。里边又说话了，我们呐，没法开门，您说这位岑郡守岑大人，我们这儿没人认识他，您走吧。岑鹏一听这话音，舅舅是恼了自己了，这一定是舅舅让家人这么说的呀。岑鹏走到门前，隔着大门就苦苦地央求，无论如何也要见舅舅一面。里边的人说什么也不答应，岑鹏一直叫了一个时辰，但是老将杜岩就是不见呢。岑鹏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手下的兵去接娘。没想到到了家中一看呐，空房一锁，母亲早已然踪影皆无了。岑鹏跟街坊邻居一打听，都说不知道，不知道您的母亲搬哪去了。急得岑鹏是寝食俱废，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只好派人四处打听，但是就是找不着娘。等再去舅舅杜岩家呀，没想到舅舅杜岩也搬了家了。岑鹏派人各处打探，打探不少日子也没有舅舅的下落，也不知道娘上哪儿去了。因为老将军杜岩是大汉朝的忠臣，他怕岑鹏纠缠自己，就搬到这个村子了。这个村子原名叫牛庄，也不过就是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等杜岩搬到这儿，就盖了一所新房，又给一些穷苦的小户人家盖了点房子，叫他们种自己的地，住自己的房。所以这牛庄呢，有了杜老将军，这村子都变样了。岑鹏一到这儿就没看出来这是原来的牛庄，他也万没想到舅舅一家搬到这儿了，所以误至杜家门前。他这一叫门，老管家杜生从里边出来，这么一开门，岑鹏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人，一看见杜生就知道舅舅准住在这儿啊。想起母亲居双守寡，拉扯自己不容易，幸亏是舅父杜岩栽培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人，文武双全，舅舅更不易呀。现在弄得舅舅跟娘全都恨我，避而不见呐。今天可找着舅舅了，岑鹏怎么能不难过呀？老管家杜生不能不问呐，大公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老哥哥，我是从济阳关来，我舅舅他老人家在家呢嘛。员外爷正在大厅坐着呢。老哥哥，请你给我弄点水，把这牲口印印，就事呢弄点草料给喂喂，待会儿我可得骑呢。好吧好吧。
0: 陈鹏迈步就走进大门了，穿过二门往这大厅里一看，杜岩杜老将军正在椅子上坐着呢。陈鹏抢上前去撩鱼他尾，分两征群，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不孝生男陈鹏拜见舅父大人。这位老将军杜岩听见了装没听见，陈鹏心中明白之后又说，生男陈鹏拜见舅父大人，特来请罪。杜岩还是不理他，陈鹏又说，说了好几遍，叫了好几声，杜岩就是老着脸的不理他。这下陈鹏可受不了了，浑身上下都见了汗了，你说跪着也不是，起来也不是，就把陈鹏僵这儿了。这爷俩就僵到这个地步。老管家杜生进来了，杜生不放心呢，把陈鹏的马给喂上了，心说这爷俩可别僵了。他赶紧进来一看，哎呦，主人坐着高羊脸，气得胡子都扎上起来了。陈鹏在这跪着低着头，哎呀，老管家杜生摇了摇头，心说我可不能不管呐。他走到杜岩面前，员外爷，大公子陈鹏给您跪这儿磕头呢。杜岩不能不说话了，心说杜生你管什么闲事啊。杜岩看了杜生一眼，蹭下站起来了，走到了陈鹏近前，说话的声音都差了，哎呀，原来状元爷在这儿呢，你早不回禀啊，哎呀，算我远迎，算我远迎，满带国家的贵客。给陈鹏一躬到底作了个揖，状元爷至此，我未曾远迎，死罪呀，死罪呀。哎呀，陈鹏被舅舅杜岩奚落的满面羞愧，无地自容，老管家实在是不忍心呢，不能袖手旁观，一伸手就把陈鹏搀起来了，大公子你起来，你先坐下啊，愣把陈鹏摁到椅子上坐下了。老管家杜生又求杜岩，员外爷呀，大公子固然不好，做老人的应管则管，要是把自己气坏了也是不值当的呀。杜生是苦苦相劝，杜老大人这才稍微消了点气儿。老人家看了看陈鹏，只见陈鹏盔歪甲卸，袍带结松，满身都是血呀。看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样，杜岩猜出来了，这个陈鹏不是把纪阳关丢了，就是在阵前被汉军杀败了，误治我家。哎呀，老将军杜岩心说，这个陈鹏要是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他贪图功名富贵，我劝他，他肯定不听。看今天这样子，肯定是打了败仗了。在他失意的时候，我劝他弃暗投明，福保大汉。想到这儿嘛，爷儿俩的感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比父子还近呢。老大人又动了怜悯之心，不由得就问了一声，陈鹏，舅父你用过饭了吗？啊，舅父大人，我还没吃饭呢。好吧，你既然没吃饭呢，咱们爷儿俩就一块用饭吧。然后转过脸来就吩咐老管家杜生，老管家预备酒饭。哎，杜生答应一声往下吩咐。这时候陈鹏呢就问舅舅杜岩，舅舅，我舅母呢？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哎，老将军杜岩叹了一声，陈鹏啊，你不用去了，你的舅母早已然故去七八个月了。哎呀，舅母。陈鹏一听不由得扑簌簌落下眼泪，伤感不已啊。确实是舅母非常疼爱自己，没想到这回回来看不见舅母了。时间不大，家人把酒菜摆上了，爷儿俩就入座了。这陈鹏早已然饿得受不了了，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就吃，端起饭来往嘴里就葫芦，吃得叫香啊。 那吃舅舅家的饭吃了那么多年了，那

0: 岑鹏还不真吃啊？杜岩看着岑鹏，岑鹏啊，舅舅，我问你，你喝这酒香不香啊？香，实在太香了。香啊，岑鹏啊，这可是多年的陈少老酒啊，也有不香之理。你喝着香，你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酒啊，是我在大汉朝居官的时候，挣了大汉朝的俸禄，吃不了，花不了。我用不完我剩下的金银，买了几十坛子陈少酒，放到今天还有啊。你看这酒可跟平常的酒不一样啊，斟在杯子里如同琥珀的颜色一般。你喝着酒又香又甜，这可是大汉朝的银钱买的呀。啊，是是是。岑鹏不说话，端起饭来就吃。没吃几口，这一碗饭就入肚了。老将杜岩又问，你吃这饭香不香啊？啊，香得很呐。岑鹏啊，这也是我用大汉朝的俸禄买的庄田，有了庄田才生五谷，要是没有汉朝的俸禄，我没有金银，怎么能置买良田？没良田，咱们家怎么能吃饭呢？你吃着香喷喷的饭，这是大汉朝的金银买的呀。岑鹏听了舅舅杜岩这话，真是羞愧满面，心说坏了。我在济阳关前，刀砍镖伤，伤了无数的汉兵汉将，刘秀君臣对我岑鹏是恨入骨髓。我要是归降，他们不但不要，还得把我岑鹏杀了呀，他们得给死去的兵将报仇啊。听舅舅这意思，是劝我岑鹏福报大旱，不成，这儿我可待不下去了，我得赶紧走。想到这儿，岑鹏立刻停杯不饮，饭也不吃了，站起身形，向舅舅杜岩一躬到地，行了个礼。舅父大人，生男岑鹏有公事在身，告辞。说完，岑鹏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老将杜岩一看岑鹏就这么走了，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哎呀，岑鹏往外走，到底走得了走不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炉。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默默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见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自的见故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仪花鲜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
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烟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深。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

遇，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节目。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以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合热点，网络传播。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但仗已经打到这种地步，已经冲锋，难道还能退回去不成？索性拼到底了吧。于是剩下的瓦剌骑兵更加拼死向明军冲去，这也是瓦剌骑兵啊所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策。因为当时明军所使用的火铳是需要填装火药的，而装填火药需要时间，因而在最初的一轮骑射之后，战场上陷入了短暂的宁静之中。瓦剌骑兵见状大喜，他们认定只要能够冲入明军阵营，一样能够打败明军，获得全胜。然而此时战场上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瓦剌军眼看着就要冲入明军阵营，也就在此刻，明军开始了第二次变阵。神机营发动骑射之后，并没有出现手忙脚乱装填火药的情形，相反，他们将火铳收好，开始有条不紊地向阵型两翼迅速后撤。明军大队骑兵随即从后军冲出，并分为三部，左路由部将李斌、谭青指挥，右路由部将王通指挥，中路由朱棣亲自统帅。在朱棣的统一指挥下，明军左右两翼分别向瓦剌骑兵发出搜击。朱棣更是神勇无比，又一次亲率大军冲入敌阵，挥舞马刀砍杀瓦剌骑兵，与敌军展开激战。可怜呐、可怜从山上冲下来的瓦剌骑兵，跑了这么远的路，到了明军跟前，却发现原先密集的大队人马突然分散。瓦剌军还没有缓过神来，其左右两翼就受到了明军猛烈攻击，而自己正面的明军更是勇猛无比，四面受敌，到处挨打。之前看似不堪一击的绵羊突然变成了饿狼，这所有的一切让瓦剌陷入了极端的窘境，几万大军就此溃灭。瓦剌首领马哈木是个聪明人，他见势不妙，立刻掉头逃跑，而已是一盘散沙的瓦剌军也纷纷掉头鼠窜。要知道，游牧骑兵虽然打仗勇猛，但逃跑起来啊，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反而跑得更快。此战明军大胜，斩弃王子数十人，光杀这个王子就杀了数十人，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杀伤瓦剌军万余人，按说人家跑了也就算了，但问题在于这支明军的统帅者是朱棣，他秉承父亲朱元璋同志的优良传统，他牢记凡事做绝的行为准则，继续猛追马哈木。明军连续追击，马哈木叫苦不迭，跑了上百里地还是没有摆脱敌军，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而且如此狼狈不堪也实在太丢人了。马哈木随即鼓起勇气整合军队，

一直跑到突拉河边。马哈木眼见逃不脱了，便耍起了流氓，甩掉了难兄难弟太平和伯罗，让他们去殿后，自己一个人逃。而朱棣这边呢也不轻松啊，虽然追击很顺利，但中途的一件突发事件却把朱棣着实吓了一跳。在追击开始的时候，明军使用以乱打乱的战术，分散追击瓦剌军，本来这一战术没有什么问题，可由于有一个人呢过于兴奋，几乎惹下了大祸。这个人就是朱棣内侍李谦，他当时也在痛打落水狗的人群之中，但由于他追击太猛，以致深入敌军之地，被瓦剌军包围。按说李谦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死了也就死了吧，但和他在一起的偏偏还有个朱瞻基。朱瞻基啊，是朱棣的孙子，朱高炽的儿子，即所谓的皇太孙。朱瞻基自幼聪明伶俐，朱棣并不喜欢他的残疾儿子朱高炽，却十分喜爱朱瞻基。而朱高炽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灵的好儿子。朱棣一直以来就把朱瞻基当成将来的接班人培养，此次出征他特意带上朱瞻基，也是希望朱瞻基能够借此机会见见世面，锻炼一下。话虽如此啊，也不过是锻炼而已，就如同今天的领导下机舱体验生活，挂职锻炼，不会真的动刀动枪上阵拼杀。朱棣喜欢亲自抄家伙砍人，那是因为他常年从事这项运动，经验丰富，又善于闪躲，能够砍人而不被人砍。朱瞻基不过是个毛孩子，带出来转转啊，这就完了。但这个毛孩子竟然不知深浅，一时头热，跟着李谦逞英雄去。当朱棣发现自己身边少了朱瞻基时，顿时傻着眼了，冷汗直冒啊。这一仗胜负不要紧，输了可以重来，但要是把这接班人弄没了，那才真是得不偿失啊。他火冒三丈，立刻派人询问朱瞻基和李谦的去向，得知他们已经追到了九龙口，便火速派出军队接应自己的孙子回来，也算老天有眼。瓦剌军慌乱之间也没想到自己围住这么大一个人物，见有人来接应，也就四散奔逃了。朱瞻基平安回来了，但内侍李谦却不敢回来，他极为后怕，感到自己问题严重，还没等朱棣问他的罪，就自杀了。虽然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但此次战役明军还是彻底击败了瓦剌军主力。自此之后几十年内，瓦剌再也不敢向明军挑衅，边境从此太平了一段时间。现代的一位伟人呐，曾经这样描述过这战争和和平的关系：一仗打出十年和平，至理名言呐。这句话古今通用。下面呢，我们就这次战役啊，开一个总结大会。那么在召开总结大会之前呢，有必要先说一下这次会议的必要性和议题。毕竟这个朱棣和马哈木同志请来开会并不容易，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这次呼兰呼什温战役虽然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战役，但却很值得分析，因为这个看似普通的战役中蕴含着一些明军作战的秘密和规律，是应该认真研究的。这次会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明军能够战胜？先说一下马哈木同志啊，不要站起来啊，不要站起来，不用激动，不用激动啊。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知道了，战败是事实，具体分析还是交给我吧啊。

要知道一场战争的胜负啊，是有很多决定因素的。之前呢，我们介绍过，明军的骑兵个人能力不一定能够胜过瓦剌骑兵。但为什么明军却能在瓦剌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击败瓦剌呢？这是因为朱棣统帅下的明军有一套极有技术含量的战法和几支高素质的部队。战法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们下面呢再讨论。先说说明军的高素质部队三大营。三大营是朱棣同志组建的部队，那么这支部队也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他们分别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先说一说五军营。五军营并不是指五个军种，实际上五军营是骑兵和步兵的混合体，分为中军、左军、左叶军、右叶军、左少军。这支部队是从各个地方抽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攻击的主力。下面说一下三千营。我们前面呢已经说过了，五军营是明军的主力，那么为什么还要单设一个三千营呢？这是因为这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并不相同，它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骑兵组成的。那么也就是说，三千营实际上是以雇佣兵为主的。而之所以叫三千营，是因为组建这个营的时候啊，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呢，后来随着这个部队的发展啊，实际人数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这个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那么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朱棣手下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啊，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朱棣手下最特殊的一支部队，神机营。之所以说它特殊呢，是因为这支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火炮和火铳。在这个明朝的时候，人们称呼这些火器为神机炮，很多游牧民族的骑兵都是丧命于这种神机炮下。马哈木同志，马哈木同志，就不要哭了啊，擦干了眼泪吧，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明朝政府的炮兵部队。朱棣同志之所以要组建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有着深刻原因的。我们看到朱棣同志沉痛地点了点头啊，没有错。在靖难的时候啊，朱棣同志主要使用的就是骑兵，但是盛庸先生却大量使用火器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朱棣同志自己呢，也差点在战场上被干掉。这也使得朱棣同志深刻吸取了教训，在他后来组建军队时，还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以使用火器为主的部队。正是这支部队，在呼兰呼什温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好了啊，以上呢我们介绍了朱棣的高素质部队，但这并不是他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明军获胜的真正秘诀在于他们的战法。下面我们就探讨第二个问题，明军使用了怎样的战法。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明军的战法呢是非常先进的。那到底先进到什么水平？客观地说啊，明军的战术虽不能说领先世界几百年，但放眼全球，至少在当时，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这可并不是信口胡说啊，是有着充分证据的。请大家坐好，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明朝军队先

进战法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朱元璋时代啊，明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分优秀的骑兵将领，那么这些人使用骑兵作战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啊。连靠骑兵起家的蒙古人呢，也被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但除了他们率领的骑兵之外，明朝在军事上还有另一招看家本领，那就是火器。事实证明啊，这个中国人在发明火药之后啊，并不仅仅用它制作鞭炮。经过上百年的演化改进，明代时候朱元璋的军队中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火器，包括火炮和火铳等。而相应于擅长使用骑兵的徐达等人，朱元璋的手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善于使用火器作战的将领。这些将领中的佼佼者就是邓玉和沐英。邓玉是偏好使用火器的，在这个洪都保卫战中啊，他的部下就曾经使用火器重创过陈友谅的军队。在朱元璋时代呢，对火器战术的运用啊，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却并不是他，而是沐英。在那将星闪耀的年代，沐英并不如徐达等人那么耀眼夺目，但他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将领。洪武十四年，他随同傅有德、蓝玉攻击云南，虽不是主帅，但他的排名呢仅次于蓝玉，可见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傅有德、蓝玉先后奉调回京，朱元璋下令沐英暂不回京，镇守云南。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然而沐英却迟迟没有等到调动工作的机会，慢慢的他由临时工变成了合同工，他留在了云南。那么他死后，他的子孙也留在了云南，接着执行祖辈与朱元璋签订的那份长期镇守合同。从此沐氏就成为了云南的镇守者，而这份合同的年限也实在太有点长，260年，直到明朝灭亡。但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沐英创造出了他独特的火器战法。沐英时代的云南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所谓春城和旅游胜地，实际上当时的云南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少数民族众多，且以造反为日常主要活动项目。云南之地少平原，骑兵呢没有多大作用，大部分的军事行动要靠步兵。本来毫无组织的少数民族应该不是训练有素的明朝步兵的对手，可偏偏当地有一种特产，而这种特产又是少数民族喜闻乐见并极其乐于使用的，这种特产就是大象。话说大象这种动物啊，身高体胖皮厚，虽不惹事但也不好惹呀，连山中王老虎见了他也要给他三分面子。当年象牙也没现在这样值钱，所以大象数量很多，当地少数民族造反时啊，总喜欢使用这种当地特产。那么明军骑马，反军骑大象，这仗怎么打呀？克制大象的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火器。火铳和火炮不但能够有效打击大象，在这个开枪时发出的响声啊，还能起到威吓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明军唯一可以克制大象军团的方法。但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沐英时代所使用的火铳是洪武火铳，这种火铳射程不远，且每次发射后都需要换黑火药和铅子，无法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发射火铳的士兵往往射完第一发子弹后就会被大象踩死，那么这种赔本买卖沐英是不会做的。在这个经过无数次失败和思考后，沐英终于
创造出了一种

0: 先进且足以克制大象的活期战法。这种战法根据敌军大象兵打前阵的特点呢，将火冲兵啊列队为三行，发现这个敌象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冲，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行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那么这种开创性的战术克服了当时火冲的局限性，三行轮流开火，没有丝毫停歇，足以将任何敢于来犯之敌人，包括大象，是打成漏斗啊。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法，沐英彻底平定了云南境内的叛乱。这种战法由于其使用的地域性并没有在明军中广泛流传，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军事史上的伟大意义。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粮食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

0: 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建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半个圈，
6: 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8: 金牌，
6: 金牌了，
8: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0: 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契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

0: 号发表声明称，已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 53%。 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两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 4.9% 的选票，没有能跨过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 35.5% 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 514.5 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三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两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 综合俄方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4: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

0: 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万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万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1: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2: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 3.48 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2 美元，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幅为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3 美元，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9: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8: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 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8: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2: 1934年，九山渡之间打了3天3夜，传信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记号。
8: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是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8: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地方交给我，现在就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吉利棒接受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3: 长征地理名片。
1: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8: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8: 湘江
15: 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

0: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2: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2: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3: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4: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4: 当时红军但是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变成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5: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熟了。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7: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

0: 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4: 检验检测机构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谁也躲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3: 没错，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4: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6: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7: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6: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8: 模拟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6: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8: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6: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务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

0: 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2: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3: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3: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4: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5: 截至2026年八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6: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 13.23%， 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5: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给燃气灶
9: 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
8: 从经济合作到外

0: 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 51% 对 40% 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体育方面，今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今天，东道主北京控股队将对阵博卡青年队。今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亚运会羽毛球女团1/4决赛开打，亚运会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